0: 周杰伦的这首歌叫做《本草纲目》，佳佳说是谁的手和脚不自觉的动起来了就是你呀
1: 真的是啊
0: 然后感悟人生100%也说听到《本草纲目》马上就要起来跟着节奏跳操的感觉啊，
1: 的确是哎，其实昨天我觉得有两个关于杰伦的好消息啊。首先是昨天下午的2点钟杰伦鸟巢演唱会第二次开票了啊。这个第一次开票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第二天说了抢到票的小伙伴扣一波一，
0: 没有人
1: 没有人，那我们第二次是不是大家扣一波二？
0: 对，如果有抢到的话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扣一个二。
1: 是，嗯，说实在的，昨天看到各个平台关于杰伦二开，然后没有抢到票的这种各种的哭泣啊、哭诉呀、啊，很多。
0: 对，
1: 对，的确是，就是买杰伦的票跟抢彩票能中奖这种几率差不多，毕竟周杰伦演唱会从来都就是秒空的代名词啊。
0: 对呀。
1: 然后，嗯，他的票这次二开啊，估计也是跟上次差不多，300,000-500,000人一块来抢。然后，但是你想想，鸟巢能坐多少人，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开玩笑说，抢票时的手速啊，可以去参加这个电竞比赛了。
0: 对，真的。不仅手速得快，你注意力还得特别集中，反应时间还得快。
1: 没错，
0: 有的时候真的是拼反应时间那0.0几秒哈。
1: 啊，
0: 我们看到陆天天天说今天终于能听到你俩了，前几天广播信号不好，我都去听1041了。一样的，家人们，
1: 哦、
0: 无论是1041还是881，我们现在是一个部门。
1: 对
0: 对，就是兄弟台啊，支持谢涵和李现也行。
1: 啊，
0: 那但是还是希望更支持我俩一点。毕竟
1: 来回听吧，
0: 对，来回听，
1: 都听听，
0: 对
1: 吧？
0: 对，然后青中不如红烧说啊，你叫托尼，我还一直以为你叫唐尼、
1: 啊、
0: 以前我自己给你们起的名字叫做双糖组合或者糖分加倍
1: 没事，叫什么都行，就是我们出门在外、
0: 嗯、
1: 我们名字都是不是自己说的算的，大家喜欢什么叫什么都行、嗯、
0: 对，叫啥都行啊。也欢迎我迪哥，欢迎迪哥前来报道啊，家人们，
1: 是是是，
0: 好了、
1: 嗯、另外再说一个关于杰伦的好消息，也是昨天的啊，就是昨天这个杰伦青岛站正式官宣了啊，时间是在2026年10月3号、4号、5号，然后连演3场，
0: 每天晚上7点半准时开演，完整覆盖了国庆节的中段假期，
1: 是，
0: 也就是说大家不用特意请假了，看完还能顺便在青岛逛吃个海鲜啥的、
1: 哎、
0: 行程直接安排明白了，
1: 没错啊。然后青岛站这个演出的地点现在是定在了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场、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连开三场相对来讲啊、可能它规模没有鸟巢那么大，可能到时候抢票啊，大家更得这个手速再快一点了。然后昨天我看到就是很多评论区就是抢到的小伙伴们分享啊，就是选对平台很重要、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会去某麦来抢，
0: 对，
1: 但是呢就是大家都集中在某麦平台的话，它的几率就会小，大家可以去某眼，是吧、
0: 嗯、
1: 然后而且有一个小秘籍昨天我又学到了、
0: 啊、
1: 是什么，就是一般他不是说比如下午14点开票吗、
0: 嗯、
1: 你在13:59.59，就提前那么1秒半秒就点、
0: 嗯，
1: 就是其实是可以进去的，就是千万不要就是卡着那个哎秒针变成那个14:00，你再去点、
0: 嗯、
1: 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所以其实在我们直播间抢票是合适的、
1: 嗯、
0: 因为大家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左上方它是有一个一直在计时的一个时针分针秒针的，
1: 对对对，
0: 它是那个数字的形式在弹、嗯、就是你看着这个更好看一点，但是现在如果你拿手表的话，很多时候手表不一定准呢。
1: 是，但是现在就是抢票还有一个小的 APP 辅助的啊、
0: 嗯嗯、
1: 叫做悬浮框倒计时，
0: 哦，
1: 你可以把这个倒计时悬浮在你的抢票界面上、
0: 嗯、
1: 啊，这个也很好用。
0: 好的，
1: 你看我们为了大家能抢到票真是费尽心思，操碎了心，
0: 就看大家这个钱能不能花得出去啊因为看演唱会是要花钱的
1: 拉动 GDP 啊，促消费啊，是不是？
0: 青春不如红烧说，我记得2016年在洛阳买到2张杰伦的演唱会门票，那是我和老婆第一次约会、
1: 嗯、
0: 现在已经是2个孩子的爸妈了，
1: 是
0: 10年之间你们真是做了不少事儿啊
1: 2016年那个时候不用抢票，甚至你在这个售票口，就是在演唱会的 这个场地的售票口还能买到票啊，所以说真的是只是短短的十年，这个抢票的难度增加了不止十倍啊。
0: 没错，再说一个让人心痛的事情，你记不记得以前咱们演唱会是能发门票的、啊、咱们是发过周杰伦演唱会门票的每人那一张、那一张我那天晚上因为是有事儿我没有去看，
1: 还没去，
0: 我送给朋友了、我现在想想那真的是太不知好歹了，
1: 大腿都拍红了是吧OK， 时间到了8:10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依旧在魅力881。聊了杰伦，我们赶快啊，把目光再对准到我们的 UP 商城。今天我、
0: 今天有朋友在问了、就说刚开始没有听清楚你们上面说的那个抽纸是多少钱
1: 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再说一遍好不好？
0: 好，
1: 我们这个抽纸多少钱？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抽纸日常在超市是多少钱呢？像这么一包加大加厚的啊，是五层的哦，医护级的抽纸，就是如果大家抽出来一张，感觉就像一块这个柔软的小手帕一样，因为它是加大加厚的嘛。那大多这样的一包要卖到5-6块钱，但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618大促啊，48包，一共2箱抽纸，到手只要78块钱，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你超大提的这个卷纸一提，18卷，足足有5.1斤，一样给到大家做到5层加厚，原生木浆，优等级的品质。再给大家捋一下啊，今天只要78块钱就可以到手2箱，一共48包的加厚抽纸，还有18卷的加厚的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
0: 买一次够用大半年，家里边空间位置如果够的朋友，建议赶紧囤起来啊，因为这是客厅啊、卫生间啊、厨房啊，全部都能用的。
1: 对，
0: 有抽纸，有卷纸，你啥都不用买了。家庭消耗品趁有活动的时候赶紧拿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咱们这个云朵记的5层加厚的抽纸里面是不添加甲醛，没有荧光剂，也没有增白剂的，日常擦手擦脸擦嘴亲肤也很安心，而且它通过了医护级的认证，孕妈宝宝敏感肌的朋友都可以用。云朵记呢，它是自有工厂职工的，没有任何的贴牌，全部都是自己生产的啊、所以这个品质那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1: 是，记得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抓住我们这一波618的福利啊。 OK， 时间到了8:12，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艾娃萧亚轩，这是他上世纪真的是上
0: 世纪末1999年
1: 上世纪的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
0: 突然想起你。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0: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 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1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1: 河南 Music Radio。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3: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13: 早安八八一，
6: 早安，
13: 崭新的一天。

0: 边走边爱，来自谢霆锋。
1: 是，谢霆锋不单单是爱唱歌，还爱演戏啊。之前他演的很多这个武打的打戏都是亲自上演上阵啊，从来不用替身的，
0: 很拼。
1: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越爱用替身了。
0: 对，以前咱们听过替身演员、替身文案，现在不一样了啊！代替表白，代替做饭，代喂宠物，代替社交，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别人替不了的事儿。
1: 是，
0: 很多年轻人是宁愿花钱找人代替，也不想自己亲身上阵的。
1: 对，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这个来找生活的替身啊？当然，这个替身是加引号的替身了，其实就是原因特别真实，核心就是不想内耗。只想省心，首先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比较社恐，很多人遇到表白啊、道歉啊、主动沟通的这些场面啊，心里会非常纠结，浑身不自在，不好意思开口，然后呢花点小钱找人来代劳啊，不用自己尴尬，体面又轻松，完美避开了所有的社交的窘迫。
0: 我觉得代道歉我还能够理解啊，比如说确实如果你跟对方你们俩处得很尴尬，见一次面都彼此眼红的话哈，就是你即便是你自己去跟他道歉，有可能话说不了两句，俩人又呛呛起来了。
1: 是，
0: 但这个代表白是个怎么回事？我喜欢脱哥，然后我不好意思跟他表白，
1: 然后让
0: 我找了谢涵来帮我来帮我代劳。那万一脱哥答应了，他到底是因为喜欢我，还是因为他被谢涵打动了呢？我这到时候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心里别不别扭？
1: 哎，不过我上网还专门找了找啊，这个代表白呢，它其实是什么？其实它是一条龙服务
0: 啊。
1: 他会把这个选择地点，就是会选择你们两个比较有意，比如说第一次去的电影院呀、等等啊，就是第一次去的饭店，然后来做现场的一个氛围的布置，还会找一些就是类似那种临时的演员，就是氛围组吧，然后让。对，让这个表白就显得很有那种氛围仪式感。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本来应该这个表白的人准备的一切东西、他假手给他人去做、但是他是会出现在现场跟主角表白的。
1: 对对对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明白了、那我就减少这个顾虑，他喜欢的还是我不是谢涵。
1: 的确是啊，因为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分身乏术，有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的这个节奏也特别快嘛，经常加班，经常出差，特别是独自养宠物的这些年轻人没有时间，比如说喂猫呀、遛狗啊，然后独居上班族没有空做饭、收拾这个房间呀，找一些这样的替身呢，就能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刚需，然后呢，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品质感。
0: 是的，再加上现在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开始划分情绪和生活了、因为大家是比较珍惜自己的情绪电量的，不想轻易把它给耗干，所以不想被琐碎的小事去耽误了，也想不想被尴尬的这个社交去消耗精力。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花一点小钱换一些松弛感，既不用勉强自己，也是一个独有的解压方式吧。
1: 哎，是，但是在这儿呢，小唐和我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目前这类所谓的替身服务完全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门槛也很低，所以乱象丛生哈、也藏着不少风险。这类服务大多是个人私下接单，没有平台的监管，没有资质的审核。比如说找代喂宠物呢，可能遇到这种比较敷衍的人啊，不好好投喂。那找这个代沟通容易泄露自己的隐私信息，更有不少骗子借着这个替身服务啊收钱跑路的，售后完全没有保障，没有这个规范的合同，出了问题维权呢大家也是有困难的，最后只能自己吃哑巴亏。
0: 所以你看，像是比如说代打扫卫生的，代做饭的、带喂猫喂狗的，其实现在在正规平台上有这样的服务。
1: 对的，
0: 咱们能找正规平台还是找正规平台。有一些带表白的啊，带道歉的这种，我觉得还是如果有一个所谓的中介机构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有一些二手平台可能有这样的服务，
1: 是
0: 情绪的服务，我们还可以找一找，多看看评价啊。其实找生活替身也不能说是懒吧，只能说大家是现在有一种能够来放松自己、取悦自己的一个新方式。
1: 对，但放松的前提啊。一定是安全靠谱，小事儿可以借力省心，但是涉及到隐私呀、人身呀、财产安全的事儿，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啊！一定要谨慎消费。其实我觉得咱说到这儿了，完全这个代表白，我觉得是就是所谓的一些这个婚介机构，就是现在婚庆机构，他们可以多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赛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因为毕竟啊，你说现在是不是都这么卷，多一条赛道，是不是 多一个营收的项目，
0: 是多一个服务项目
1: 啊，也挺好的。OK， 时间到了8:26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抽纸啊，说完抽纸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冰丝 Polo 衫了。哎，这个 Polo 衫其实前两天上过架，然后呢，也是大家这个怎么讲，对这个价格呀，首先非常的吃惊，为什么？因为是大品牌罗蒙的啊，是冰丝 Polo 衫这个吊牌价啊，大家收到这个衣服以后，看到吊牌上的标价是399，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618的大促价格呢，一件只要99，但是还没完啊，前100名下单，今天依然有一个福利是买一件送一件，相当于2件大牌罗蒙的 Polo 针织衫，这个冰丝衫只要99块钱，平均一件还不到50块钱。
0: 是的，衣服前面呢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很利落，版型也很挺阔，非常显精气神儿，搭配休闲裤啊、短裤啊都可以。它因为是有领子的嘛，是那种 polo 衫，所以你穿出去通勤也是没有问题的，一些重要场合也都可以穿。它有6个颜色可以选，黑色、白色、粉色，从 M 码穿到8XL。

0: 60斤直接到240斤，它是不挑年龄不挑肤色也是不挑身材的，瘦的朋友穿上去更精神，胖的朋友呢也是有修饰的效果的啊，日常通勤出差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送给老公啊，送给老爸，送给家人的。龙蒙大品牌大家也都知道，吊牌价399，你送出去一件还不到50块钱，所以是属于又得了实惠又很有面子，
1: 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对，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奋斗，里边所有的男主角都穿 polo 衫，
1: 然后还要把领子
0: 竖起来，
1: 立起来，
0: 对，要把领子立起来。那一段时间，所有人、所有的男同志真的穿 polo 衫都是那样的啊。
1: 是是是。
0: 咱们其实现在大可不必啊，但是你如果想要精神、精精神神的，确实 polo 衫比穿圆领 T 恤啊要好很多。
1: 对。
0: 它因为它有了领子之后，再加上它那个肩线那样一设计，整个人就看上去比较板正。
1: 对，然后呢，它的适配度也更高一些，因为你平时上班，不管是去公司单位男士穿个 T 恤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然后但是你要穿个短袖衬衣吧，好像有点太正式了
1: 啊哈、刚好 polo 衫这个适配度就非常高了。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商城还有雅鹿男女同款的冰丝裤啊，两条只要99。总之现在618的福利很多，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大牌，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后天气单七件套的礼盒又重出江湖了啊！
1: 对的，
0: 官网原价1780，今天618狂欢大促，专享价只要399。
1: 只要399啊，等于说给大家打了一个2.2折啊！我们是一物一码可溯源的，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现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得到今天我们这个后天气单的七件套礼盒了。我们是给大家送的有这个礼袋了啊，不管是自己用或者是节日探亲访友作为礼品啊，都是大气有面子。我们今天的库存只有100单啊，只有100单，2.2折就可以带回家的天气单的七件套礼盒，不要错过。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有朋友说这次感觉你们的抽纸更划算了啊，家里还剩一箱，我又买了一单囤起来，不怕没纸用了。同样也问候一下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很多朋友在发一些关键词啊，想要了解特种兵发特种兵，想要买东西发秒杀。早上好，我们的猫猫，欢迎蜜糖这位朋友，蜜糖在发女士冰丝裤，你也发送的是秒杀就可以了。
1: 好的，时间到了8:30啊，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这也是咱们内地的乐坛比较少有的两位女生组成的组合。
0: 对
1: 啊，这首歌是他们相对节奏比较轻快的一首歌了，来自房东的猫，这是他们2021年的一首歌，叫做
0: 银河迪厅蹦迪了，朋友们。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

0: Uptown Funk 是不是很提神醒脑的一首歌，家人们？
1: 没错，
0: 8:40了，欢迎继续回到早安八八一。
1: 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发秒杀啊，的确今天我们的618的这个机制太香了。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两款好物啊，首先是云朵记的五层加厚的抽纸，这个抽纸日常在超市里面一包啊要卖到差不多5-6块钱，但是我们的618大促48包两箱只要78块钱，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再送你一个超大提的这个卷纸，一提18卷啊，足足有5.1斤啊，一样给大家做到了五层加厚原生木浆优等级的品质。再给大家捋一下啊，今天只要78块钱可以到手什么呢？2箱一共48包的加厚抽纸，还有18卷的加厚的卷纸，一共66件，平均1件只要1.18块。
0: 纸巾是家家都离不了的生活消耗品了，买一次咱们就用它这个大半年啊。选对这个性价比高又好用的纸品，真的是非常省心又省钱的。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医护级认证的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家里边宝宝孕妈敏感肌的朋友都可以用，就像是一个柔软的小手帕。我刚刚看到很多听友都在发秒杀了哈，
1: 对，
0: 发送秒杀你除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云朵记的五层加厚抽纸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可以给老爸买的罗蒙的男士冰丝 polo 衫。其实我们刚刚给大家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了，这个 polo 衫我们昨天开始卖得很快。
1: 对，
0: 因为罗蒙这个品牌它的国民认知度很高，我们在电视上也看过很多次广告了啊。
1: 是，
0: 本身这个价格呢它也是不便宜的，吊牌价399一件，今天发送秒杀到我们这儿99两件。
1: 对，但是是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啊，我们等于说是买一送一，99块钱2件，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然后呢，我们活动只有这2天，就是昨天加今天了。昨天还在犹豫的朋友，今天就别犹豫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罗蒙大品牌，而且采用的是棉纶加氨纶的冰丝的凉感面料啊，并且呢有很多六种颜色可选，从 M 码一直可以选到8X的尺码，90斤可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啊，不管是自己穿，送老公送老爸都非常的适配。我们商城里面还有雅鹿的男女同款的冰丝裤啊，2条也才只需要99块钱，都是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0: 是的，很多听友都知道我们的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啊，所以现在趁便宜的时候抓紧买。说到便宜，最近万能通也便宜了啊，恰逢618遇上端午节，万能通推出

0: 了一个年终的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咱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跟精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元。那就怎么拼呢？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选一下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把这个链接啊甩到你的车友群、你的朋友圈，拼的越多，省的越多。618的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搞定，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拼起来吧。
1: 哎，这样拼团也挺省钱的哈。好，那除了回复888可以省钱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来省钱啊。如果你最近准备装修的话呢，不妨把我们这个省钱计划来参与一下啊。我们有百万质保金的兜底，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并且点开官方这个报名链接，直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这2000元自己可以用啊，周围的朋友啊、家人装修也都是可以用的。然后我们夏季的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是1对1的服务啊，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记得想要装修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夏季装修样板间在征集，夏天到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到了。您家孩子的暑假是怎么打算的呀？要给他报夏令营吗？我觉得有很多的夏令营咱们别报那种纯玩的，还是希望孩子利用有限的时间啊，可以在夏令营当中得到一些锻炼。
1: 对，
0: 无论是意志品质的锻炼，还是一个独立生活能力的锻炼，都是很有必要的。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在这10年当中呢，很多朋友从一开始啊送着孩子去，就觉得怕孩子到底行不行，到最后一天结营的时候呢，家长是由衷的为孩子鼓掌，因为发现孩子能力竟然可以这么强。
1: 对，
0: 而且真的变成了一个小小战士一样啊，非常的勇敢自信。现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第10年的特种兵依然有3条线路供大家选，一条是在郑州的陆军，一条是在青岛的海军，还有一条是在湖北的空军。3条线路，3种不同的训练内容，也建议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那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精挑细选一下，给孩子报一个喜欢的行程。
1: 是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补贴的活动啊，补贴过后，比如说我们陆军特色线路一周最低哈，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但是我们的名额只剩150个了啊，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谭雅蔡健雅
0: 默契。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来自范文芳跟张信哲，别让情两难。
1: 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小唐 Tony 陪你听歌在上班路上的时间了。最后呢，还是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依然引入了一个补贴机制啊，跟大家做到了零增项零延期，并且呢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
0: 全世界会唱的歌。Beautiful.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轻动力无人机河南首飞测试完成了，这标志着轻动力技术在河南低空经济领域迈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关键一步。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公示，拟确定36个县向教育部提请参加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国家评估认定，公示时间截止到6月18号。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了超17%。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钥匙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体育消息，中国男排以3-0战胜古巴，获赛季首胜，三局分数分别为25-21、25-19和25-23，拿到15.25分，世界排名从第31位升至第24位。娱乐消息，侯明昊不畏歌手2026官宣加盟月度决赛，6月19号直播首秀，演员跨界唱将引热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各位早上好呀，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时间来到了9:01，我是李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啊，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电影主题音乐，对，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当然也都是大家非常熟知的那些经典的电影主题曲。首先第一首啊，来自2007年，呢，华语影视的 OST 绝对绕不开的一首经典，就是接下来的这首了，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那这首歌呢，也是为电影《爱情呼叫转移》来写的一首同名主题曲啊，徐峥主演的那部电影，你还记得吗？

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部徐峥主演的爱情电影啊，叫《爱情呼叫转移》，腾空出世，在当年的话，票房也是有着特别不错的成绩。那这首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也是专门为这部电影来重新填词的一首主题曲啊。这首歌的原唱呢是一个粤语版的，就是陈奕迅的粤语神作，大家应该都听过的一首叫《富士山下》啊。原本这首歌呢写的是放下执念，然后改编了之后呢，就完美贴合了电影里的那种都市男女的情感的迷茫啊，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的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一句话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那种辗转。所以啊，陈奕迅也就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觉得他是情感故事集，就是因为他的嗓音当中自带着那种叙事感，不用撕心裂肺的唱，就是淡淡的那种哼唱的感觉，就把爱情里的遗憾和妥协唱到了人的心底。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和各位来盘点啊，当年那些大家记忆深刻的电影里面的经典歌曲。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来自 Eason 的这首歌，你还喜欢吗？听歌的同时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昨天卖的特别好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短袖的啊，这不是马上要到父亲节了吗？正好不知道要给父亲买什么的，又想送个礼物的朋友，就来我们 UP 商城看一看这一款呢凉感的 polo 衫呢，夏天穿的显瘦显气质，凉快还不沾身，出门的时候呢不用打理就很方便，而且呢它还是经典高级的 polo 衫。那今天 UP 商城继续为各位带来的就是这款专柜定制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价格超级划算。罗蒙的 polo 衫吊牌价是399块钱一件的，那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价格，一件只要99元。那今天

那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件送一件，等于是到手两件的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只需要99元，这样算下来一件还不到50块钱的价格，你穿到的可是罗蒙家的大品牌的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那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的面料来制作的，拿到手里的时候是冰冰凉凉的感觉，穿到身上的之后呢，很透气很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啊，你穿到它不闷热不黏腻，走路清爽舒适，而且它是随意机洗的，不易缩水不变形，上身利落，版型挺阔，穿上了之后呢，到时候爸爸会显得非常的有精气神啊，你还可以搭配上休闲裤啊短裤啊都是可以的。其实这款 Polo 衫我也看了，也很适合年轻人穿，因为它很百搭，颜色有很多啊，比如说黑色、白色、粉色，尺码很全， M 码到 8XL 码，就是90斤直接穿到240斤的，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清凉又时尚，像日常通勤出差都是可以穿的啊。所以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不管是送爸爸呀、送家人啊、送老公啊，都是特别合适不过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吗？继续的这首歌呢，是一首英文歌曲，这首歌叫做 Let It Go。 当年在2013年的时候，也是凭借着一部电影横扫了全球，拿下了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奖，也是动画史上最出圈的曲目之一。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 Let It Go， 也想让各位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是你知道这首 Let It Go 是2013年的哪部影片的主题曲吗？来猜猜啊，这首歌叫 Let It Go， 知道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给我吧。

0: way。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3: 24小时不停止，
11: 不停止。
14: 拒绝 emo，
15: 主打轻松。
1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7: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8: 旋律绕耳边，
19: 快乐每一天，
20: 沉浸式听歌，
21: 沉浸式放松，
2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3: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4: 欢迎回来，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时间来到了9:17，你好呀，我是李江。对，我们刚才听了一首英文歌曲啊，它是2015年的电影叫《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你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吗？2013年的时候啊，这部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呢，是直接拿下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奖啊，在当年是非常出圈的一部电影。包括这首歌，现在只要是旋律一响起啊，大家都会想到电影的剧情，然后还有衍生出了一些音乐剧啊、舞台剧啊等等啊，尤其是很多的小女孩都特别的喜欢里面的艾莎公主，对不对？来，我们看看我们刚才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比如说善意呀、好彩自然来呀，还有这个卓尔啊，还有 S 啊，还有人生如歌啊，还有随风啊等等，恭喜各位啊，各位对电影都是非常熟悉的，主要是对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都是喜欢听歌的朋友，对吗？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听歌。 在听好音乐的同时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推出的好物啊。你看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罗蒙的 Polo 衫，这不是马上父亲节了吗？然后又有618的福利，99块钱的两件的短袖冰丝的 Polo 衫，在市场上，在市面上线下的实体店卖的话都要好几百的，但是今天只需要99块钱，你就可以带走两件了。这也是我们昨天卖的爆款啊，您只需要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到了。同时我们今天 UP 商城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好物是来自云朵记的五层加厚抽纸。纸巾嘛，家家都离不开的生活的消耗品，对吧？对比性价比又高又好用的纸品，那真的是实惠又好用，省钱又舒心。所以我们今天618给大家放的福利，强力推荐的云朵记的五层加厚抽纸。云朵记专注中高端生活用纸啊，它是自有工厂直供的，也是经过医护级的认证的，所以它的品质是非常优等的品质，口碑出众啊，很多家庭都会用到这款抽纸的。那这款五层加厚呢，是采用了原生木浆，拿到手你先去摸一波，那种特别厚实的质感啊，做到了每一张都是手帕纸的品质。就是你会发现有的纸吧，它质量特别好，你拿到手里用完了之后都不舍得扔的那种哈、啊。那这个云朵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品质，表面采用了物理压花工艺，韧性更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纸的品质是给大家做到了优等级哈、啊。然后你日常啊，擦手、擦脸、擦嘴都是非常亲肤的，家里有宝宝的用到这款也是特别的安心。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它是加大尺寸的，一抽一张不掉屑，湿水后呢柔韧不易破，就是像一个小手帕一样，而且是通过医护级的认证，就是我刚才说家里有宝宝的呀，孕妈妈呀，还有敏感肌的朋友都是可以来使用的。最重要的，你看我们 UP 商城的产品是不是价格都超级划算，真的给大家做到了品质又好价格又划算。日常你要在超市买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的抽纸，大多是要5-6块钱，那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48包两箱抽纸到手只需要78块钱，对，你直接收到的是两大箱哦，然后两大箱48包现在只需要78块钱。如果说你今天在节目中间，在李江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我再给大家送超大提的卷纸一提，是18卷的，足足有5.1斤，一样是给大家做到五层加厚原生木浆优等级的品质啊。就是给大家捋一下哈、啊，看看有什么，78块钱，78块钱我们到手的是两箱48包的加厚的抽纸，再加上18卷的加厚的卷纸，到手一共66件啊，平均一件只要1块1毛8。这个价格你去哪儿找？而且这买一次够你用大半年的时间啊，客厅、卫生间、厨房全都照顾到了，家庭的消耗品你买的再多都是不嫌多的那种哈。趁有活动赶紧下单，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我们依然来猜一猜哈，你知道这首歌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这部电影呢，给大家提示一下，是2011年的一部青春电影的天花板。那这首歌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哈，我们知道答案的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这首歌来自胡夏，叫做《那些年》。其实这首歌对于胡夏来说是有着特别意义的，因为在2011年那一年呢，胡夏凭借着这一首歌是一战成名，他的那种清澈的声线已成了青春电影专属的音色。所以从这首歌之后呢，他就多年承包了无数校园影视的原声啊。我们刚才也问大家了，说这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呢？也给大家了一个提示啊，2011年的时候呢，有一部青春电影的天花板。没错，很多朋友答对了，这个电影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骑着老虎闯世界，说是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对，它全称差不多吧，但是它全名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嗯，恭喜我们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想想啊，当年的这部电影呢，是由非常知名的一个这个。应该说一个制作人吧，然后他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啊，叫做《九把刀》，有多少人知道的？而且呢，九把刀就是对这首歌特别的看重，所以他亲自的去提笔写词，于是呢，把课桌、校服、毕业典礼未说出口的那种校园的告白全部写进了旋律当中啊，成就了这样的一首歌，叫《那些年》。2012年的时候登陆到内地院线，是直接引爆了青春片的热潮。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就在你的耳边。端午小长假快到了，是不是有出门要自驾游的朋友吗？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给自己的爱车做好保养了，特别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爱车出现了一些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啊，油耗蹭蹭往上涨啊，这些问题的话，它不仅会耽误路上的行程，更会影响心情，对不对？所以出行之前一定要给爱车做一个除碳的保养。提醒大家啊，不用去 4S 店了，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了，哪有那个时间，马上周四过完周五就是端午了，对吧？我们只用在加油之前倒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呢可以多跑几十公里。这省下的钱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吃顿好的，对吧？找个惬意的地方喝个咖啡喝个茶，比什么都强，对吗？恰逢618遇上端午节啊，我们万能通推出了年终的特惠活动，我们一定要趁着特惠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来买啊，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精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人立减15元。那怎么做能够拿到这个优惠呢？很简单啊，你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选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一下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点完了之后呢，直接把我们这个链接甩到你的什么车友群啊、朋友圈啊、你的什么各种家里面的好友群啊等等啊，让大家都去拼，拼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也是我们的618的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搞定，所以赶紧叫上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拼起来吧。有朋友说我想买一瓶，也可以的，没问题，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一颗小白菜啊，小白菜说了，说人家都是618双十一囤值，我家每个月都得来一次啊，因为家里人口多，尤其是小孩多，简直就是用纸大户。没关系啊，我们今天就是为了满足大家的用纸自由，我们今天在 UP 商城的618的囤值活动真的超级划算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对，这首歌的话是2015年的一首歌了，而且一听就是那种小女生的少女心事的一首主题曲啊。那这首歌呢叫做《小幸运》，来自田馥甄的一首歌。你知道这首歌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直接告诉我。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时间来到了9:37，各位早上好呀，我是李江。那我们刚才播出的那首歌，你知道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我们看看啊，美味舒适批发说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没错，大家看电影看了不少啊。还有原来这位朋友发的一个语音啊，对你们。就是对这首歌我还想着不太熟悉呢，谁知道还知道的朋友挺多的呢。没错，这首歌呢就是2015年上映的《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你看我们刚才不是给大家播了一首《那些年》吗？可以说呢，这首歌是继《那些年》之后的又一部现象级的青春电影了。

而且呢，这首歌是田馥甄作为 SHE 当时成员单飞之后啊，特别为他来写的一首个人的代表作品，可以说是常年稳居到青春影视金曲榜的一个前列。欢迎回来，我们稍后呢继续来听到我们一个小时为大家准备的电影金曲的歌单呢。下一首是什么歌呢？我们各位稍等一下。现在夏天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对吧？室内呢空调冷气，皮肤表面出油，底层呢却干燥缺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跟我一样的？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的爆款商城自用的养肤端午节送礼又省钱的大牌美妆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哎，大家有听过这个天气丹这个品牌吗？它天气丹的这个品牌它不是独立的品牌哦，它是韩国的一款高端护肤品牌 The Hou， 就是 Hou 旗下的王牌的护肤系列。对，是来自韩国的一款产品啊，就是有到我们韩国去玩过的朋友应该有看过这个品牌，常年的都是口碑在线复购率极高的。那这款七件套盒呢是传承了传统的养配的养颜的配方啊，里面加的有有这个参啊、鹿茸啊、五味子啊，很多的这种滋养的成分，主打的就是深层养肤，维护维稳强韧肌肤的屏障，就是从根源上去调理你的肤质啊。那整套呢质地是很细腻温润的，抹在脸上之后吸收特别的快，清爽不黏不闷，就算是现在这么燥热的天气用着也是毫无负担的，可以给你的肌肤由内而外的进行一个水润的透亮。很多人啊都是常年来用到这款套盒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会呈现那种白皙细嫩的状态啊，而且它味道特别好闻，就是自带那种淡雅高级的草木香，又混着一丝丝的清甜，所以上脸护肤的同时呢，舒缓身心，还能给你带来惬意的护肤体验。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去看一看啊！我们这款来自韩国的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的礼盒，来说说价格，官网的原价1780元一整套的七件套哦。我们今天618狂欢大促专享2.2折，你就可以拿到手了，等于是水、乳、霜、精华全部都有了一整套，里面含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全部都是正装到手的。除此之外，再给大家送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眼霜。我们知道平时啊，这个眼霜你单买8毫升的都是很贵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是直接送给你的，像出差啊、出游小样全部给大家来配齐。一盒到手总共七件套，商城会员再减5块，到手394块钱。后天气丹七件套的礼盒，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您看啊，这套七件套的礼盒，不管是护肤自用啊，像马上的端午节探亲访友啊，送礼盒啊等等，都是非常大气又有面子的啊。但是我们这个特惠的价格，库存只有100单，抓紧时间，大家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骑着老虎闯世界说已下单，谢谢，谢谢大家对我们产品的一个支持啊，也真的是好东西才推荐给大家的。那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歌，这首歌叫做梗。对，其实呢很多人觉得说，诶，这首梗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呢，就更难了，所以这首歌就不让大家猜了，依然是一首关于校园的歌曲，2019年的电影版最好的我们的主题曲，也是一首关于毕业季的歌啊。在这个毕业季，我们一起来听吧。

这首歌叫做梗，是汪苏泷来演唱的一首歌。汪苏泷其实也是乐坛公认的青春 OST 的专业户，因为他常年都会为一些校园的影视作品啊去演唱主题歌。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是非常具有他的风格，很干净很柔和的曲风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9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最好的我们，那主演呢也是最近两年特别火的一个小鲜肉的演员，就是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也是讲了高中的一段非常唯美的爱情故事啊。那些年耿耿于怀是没能和你走到未来，就是听到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直接那种校园当中的青涩啊、遗憾啊，那种画面感给大家拉满啊。这是一首依然关于青春的主题曲。青春啊，真的是特别的美好，不管是青春还是童年，都有很多事情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所以真的是要给孩子的青春和童年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这不是马上暑假要来了吗？可以让孩子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原来这会儿就直接在平台上回复了夏令营。对，我也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是成功举办了第十年了，现在呢正式招募小英雄。我们今年依然是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想让孩子不要去太远又能够很好的锻炼的，你选郑州。然后有这个海军特色项目是在青岛，空军特色项目是在湖北，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的有特色，很好玩，孩子还会从中收获到很多，不仅仅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活和学习的习惯啊，最重要的他还收获了健康，收获了友谊，又玩得很开心，而且家长又省心了。整个这个暑假这几天我们来帮您带孩子，您只管休息就行了，是不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

广播的微信平台，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吧。同时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节的活动依然正在进行当中啊。那最近如果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一定要了解一下了。我们和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家装节，这个活动口碑是持续在线的。您只需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之后呢，我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让您的家装的放心无忧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家装我们都想省点钱嘛，毕竟装修不是一件小事儿，也不是一笔小钱啊，所以我们考虑到了为您省钱的方式，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点开链接直接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那这个家装补贴呢是直接可以使用的，就是在您家装的过程中直接给您减掉了2000块啊。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来了解，直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歌啊，叫做《龙》。在2023年的时候呢，有一部超火的悬疑犯罪片，我依然想让大家猜一猜这首歌曲是2023年的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呢？也是唐田和钱雷黄金搭档来专门创作的这首歌，张碧晨的歌《龙》。知道答案的朋友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给我吧。

0: 对，谢谢积极参与我们答题的朋友啊，就这么短的时间有很多朋友都已经答对了。张碧晨的这首龙呢是2023年的端午档的票房冠军消失的他的电影主题曲，也是陈思诚来监制的一部悬疑的犯罪片啊。关键是张碧晨把这首歌当中的那种绝望挣扎和窒息感唱的是非常的到位，所以在电影上映之后呢，这首歌也是全网刷屏，成为了一首年度现象级的影视金曲。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带大家盘点了很多的电影的那些你熟知的主题曲啊。昨天一天，今天一天，那你听得过瘾吗？各位家长朋友也请注意了，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儿童的青少年的生长发育。那么3到18岁呢，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啊。有的孩子抵抗力差，家长就说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啊？我们是不是要补补钙、补补维生素啊？但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呢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你可以重视和注意一下。我们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很喜欢。所以想关注一下的，回复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还有呢，我们交广领航推出的随身 WiFi 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下单了，对不对？就是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还有一些在外出门呢想给话费收收身，平时的话费流量特别高的，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价只要68元就可以到手了，每月最低28块钱，享1500G 的高速流量，还是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全部都是能连的哈。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 UP 商城，我们的大牌今天推出了很多的好物，您可以回复秒杀，回复大牌去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那马上要结束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了，那我们今天呢稍后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袁娅维说散就散。对，这首歌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记忆当中的一首电影的主题曲了。2017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前任三，再见前任，其实这部电影也是韩庚的一个代表作啊。最关键的是影片的片尾曲说散就散，就是突然让这首歌让袁娅维成为了大家记忆当中的那个歌手，或者说是电影的 OST。 那这首歌呢也是电影爆火的一个原因。对，其实有很多人说这个好歌也能够成就一部好的电影啊，所以我们今天稍后节目的最后来听到的就是袁娅维的说散就散。
1: 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潘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娇。首先了解省内方面，河南14人拟录取保送清华北大，名单最新公布。今天零点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来关注国内新闻，李子柒出任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推广大使，这是继演员肖战之后上海世赛官宣的第二位推广大使。今天本年度观测水星最佳时机来了，水星迎来冬大距，若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的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体育消息，孙颖莎入选《时代周刊》首次发布的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与乔丹同属创新者类别，是唯一上榜的乒乓球选手。娱乐方面，32岁的美国歌手奥利弗特里近日在巴西空难中遇难，他原定今年10月在成都、重庆、广州、深圳、武汉、上海、杭州、北京8座城市进行巡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呐。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聊一个息息相关的啊，就跟你有关系的问题。但是很多朋友呢，其实是一知半解的，就是关于健康和饮食。哎，养生呢，现在真的就是全民刚需了。保温杯里泡枸杞，熬夜水里加人参的啊，很多朋友的日常操作哈、啊。而且呢，各种药食同源的概念也是满天飞。但是好朋友们，您真的懂这个药食同源吗？您有没有花过大价钱买一些草本的健康饮品呢？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养生？哎，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内行人，他在快消品的行业当中呢，摸爬滚爬了将近30年的时间，是大健康赛道的实战派和学者，而且呢，对药食同源是非常之了解的。他就是河南兴博健康食品公司的总经理，清大产业经济学院的院长侯占友，来听听侯总的声音。Hello。
1: 主持人好，音乐广播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占友。很高兴呢今天做客咱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
0: 是的。
1: 今天和大家也聊聊吃喝，聊聊健康，也聊点行业和生活里的实在事儿。
0: 哎，谢谢侯总哈。而且今天侯总很客气哈，不是空手来的，给朋友们提了好几箱的东西。哎呀，一看这东西我感觉我就渴了。侯总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饮品，是不是都是成箱成箱的搬的哈？啊，这个饮品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药食同源的饮品，对吧？
1: 对。
0: 想要拿走侯总带的这个礼物，方式也很简单，您答对他提的问题就可以了。您的问题可千万别太难哈，简单一点好不好？
1: 怎么说呢，只要大家在生活里边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

0: 轻而易举都可以拿到。
1: 嗯，没问题、啊。
0: 所以说大家要积极参与，但是呢，想拿到呀，还要拼你的速度。
1: 您都对我们的节目的节奏已经了如指掌了哈。
0: 嗯、
1: 好朋友们，想拿走今天奖品的朋友，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侯总，您提的第一道题是关于什么的呀？
0: 嗯，咱们来个开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1: 嗯，
0: 咱们中国的四大淮药，
1: 嗯，
0: 分别是指哪四种中草药？
1: 哎，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知道的话，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快一点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这一箱饮品给您包邮到家。第一个答对的朋友，那侯总，其实现在药食同源真的特别火，但是很多好朋友可能对他有一些误解，就是大家伙觉得这药食同源呢，就是把中药当药吃，或者是我买点这个山药、枸杞，买点菊花回家泡一泡、熬一熬，是不是就等于是药食同源了？您觉得，这样的概念对不对呀？是不是对药食同源最大的一个误解？
0: 怎么说呢？药食同源，它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是药食同源，因为咱们国家现在药食同源目录里边呢，就是收录在册的，也就是106种，这一百零六种这个药食同源呢，就可以说，在咱们生活当中又可以做药用，也可以做食用用，包括咱们平时煲汤呀、做药膳呀，都可以考虑，因为其他没有录入的，从国家这个安全程度考虑和健康角度考虑呢，相对来说它的药性可能偏重一些，并不适合咱们去做药食同源的这种日常饮用，是这样的。
1: 那平时我们自己在家煮点这个什么菊花水啊，和咱现代工艺当中的萃取技术中间是不是差很多？
0: 咱们日常比如说菊花，不管泡茶呀，还是咱们自己在家熬煮，同我们这些专业的生产上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因为我们讲究药食同源的萃取，根据不同的药性，它是有一个严谨的这种生产工艺和时效的控制。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绿豆吧。现在天气是吧？咱们河南的天气越来越热。你像绿豆，如果说你煮绿豆的时候，咱们在家你可以观察一下，就是绿豆你煮是20分钟以内的话，它这个绿豆汤
1: 它会开花。
0: 20分钟以内，它这个颜色是发绿的。它的主要功效可能是清热去火。但是如果说你煮的时间过长的话，它这个汤的颜色是偏红的。然后它这个更多的功效其实是一种滋补温补的一种功效了，就是这个绿豆的功效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这可能是咱们日常当中大家可能不是很在意这些东西。
1: 对，我们就觉得这个绿豆煮的时间长了，它绿豆会开花，喝起来就沙沙的更有口感哈。没想到它的这个清热去火的功效已经发生了变化哈。就是您的建议是，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咱在家煮绿豆水，咱就煮20分钟以内啊，别让它开花，是不是？煮到绿色的颜色就喝，就是清热降火
0: 的
1: 效果。
0: 对，
1: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在问问题哈，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嘉宾两个字，你看这都是聪明的朋友们。您发嘉宾两个字呢，可以看到今天嘉宾的庐山真面目，同时呢您发这个嘉宾还可以看到这个咱今天嘉宾准备的这个奖品哈，一提好喝的这个饮品给您包邮到家。刚才呢，侯总还问到大家一个问题，您再给我们重复，让正在打开广播、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再了解。
0: 我刚才给各位听众啊，
1: 就
0: 是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四大淮药，都是指哪四种中草药？其实我感觉，只要是关注药食同源的，应该大家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回答。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现在可以拼手速，看谁有兴趣能拿到，或者说有运气能拿到第一份奖品。
1: 是的啊，我觉得您今天都可以当主持了啊，太会 Q 这个节奏了。而且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好朋友随风还在说哈，听侯总这么一说，原来是这样的。他说我每天早上煮的这个绿豆水都变成红的了，我还纳闷怎么回事呢？红的也是有滋养的效果是吧？
0: 对，
1: 也能喝， 对吧？反正喝了就不饿了哈。其实刚才呢，侯总跟我们一直在聊，药食同源，就是现在您把这个药食同源做成了饮品，您觉得它和普通的食品饮料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呢？
0: 怎么想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原来最早是做销售出身，在这个行业今年也是第30个年头，
1: 摸打滚打30年了，
0: 感觉从原来最初，70后、80后、90后，你看这30年，我们一路走过来，当时感觉大家当时的就是一个，吃得饱就行，
1: 对，
0: 然后味道能好一点，就更感觉是对生活的一种奢求。但是现在呢，你比如说现在咱们的这个物质很丰富，是吧？大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1: 是
0: 啊，咱们大家的想法也都彻底变了啊，不光要好吃好喝，还要怎么说呢？吃得安全，喝得健康，
1: 是
0: 啊。所以说基于这种想法呢，比如说，也是考虑怎么让消费者怎么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喝到或者吃到更安全、更健康的一种饮品。而我本身一直做这个饮料行业，做了30年了吧，所以说之前就是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包括结合这个消费者的需求，从关爱百姓健康角度出发，我们就企业的战略规划定位呢，就是专注，药食同源、草本萃取功效饮品，也是以咱们河南焦作当地的四大怀药。
1: 咱先别说哪四种哈，
0: 为基础啊，不能漏题啊。所以说就是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能得到一个健康的饮品。比如说像咱们现在年轻人经常这种，玩手机，打游戏，包括一些学生学习啊，熬夜，就是怎么说呢，容易这个。
1: 出现一些健康问题，
0: 出现一些健康，比如说有时候经常嗓子不舒服呀，上火呀，出现了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做的这个，茶鲜盐里边有就是以槐菊花，为基料，这一款产品呢就是，对这种。清肝泻火明目呀，它有很好的一种功效。
1: 是的，就是平时我们都知道上火了，喝点绿豆水或者是喝点槐菊花是非常的有效果的哈。
0: 对。
1: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好朋友还在给您问问题，你看这位朋友就说，这个草本植物的饮料真的能养生吗？养生吗？
0: 怎么说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咱们中国5000年的历史文化，包括老祖宗留下来这个咱们的中医中药，目前已经得到了不止咱们中国的人民，包括世界各国人民都得到了一种公认和认可。
1: 对，
0: 包括我们在5月份，上海举行的这个火人节，科技的一个火人节，我们的这个茶千岩啊，包括笑堂湖，在那做展示的时候，引起了整体的一个国际的轰动。外国人一看，哎呀，中医中药，这都是中国人的瑰宝。
1: 是啊，那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超市买一瓶草本的饮品，我们看这个配料表要看什么呢？它有的是不是说零蔗糖，它其实是用其他的这个糖类来替代呀？应该怎么来看才能够挑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体质的？
0: 咱们现在这个市场上也是鱼龙混杂吧，就是首先咱们去看的时候一定要看配料表，
1: 对，
0: 因为目前国家这个市场监管对这个药食同源这一块，对，尤其对食品安全这一块监控是很到位的，
1: 是的，
0: 首先咱们要看这个，但是现在比如说市场上大家知道的风靡的零糖零卡，很多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正规的这些品牌，它能真正的做到没有糖，没有额外的热量，对咱们现在是需要的这种控糖呀、减脂呀，这个人群确实是很友好的，是实打实的健康饮品，但是也有一些小企业或者不良商家，他们玩一些文字游戏，比如说把蔗糖呀变成什么果脯糖浆呀，或者各种代糖剂呀，打着这种零糖的旗号卖高价，说白了这种产品并不利于人体的健康，所以咱们现在怎么选择饮品的时候呢，首先是要看它的这种配料表，比如说配料表原料，配料表有一个规律啊，我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比如说你看任何产品的配料表，原料排名越靠前的，它在这个产品里边的含量是越高的，如果说咱们买的是草本植物饮品， 但是说草本植物原料如果排到后边，前面是水啊、
1: 嗯、
0: 或者白砂糖、香精，
1: 嗯，
0: 这一类产品你就可以界定它就是在蹭流量，
1: 嗯嗯
0: 啊，是假的，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咱们国家一直在出大力整治，说这个 NFC 果汁，
1: 嗯，
0: 国家连评判的一个标准，大家很平时也经常饮用这个 NFC 果汁，
1: 嗯，
0: 如果你看这个 NFC 果汁，说是第一个只要是水的，
1: 嗯
0: 啊，你几乎就可以判定这是假的 NFC 果汁，
1: 啊，您的意思就是水果一定要排在第一位。
0: 如果它真的是 NFC 果汁，它的配料表可能就一种，就是说，就是什么什么水果，
1: 嗯，
0: 就这一种，这样的果汁你可以放心饮用，
1: 哦、
0: 啊，如果除了这种果汁以外，它还有别的东西呢，这个就是可以判定它是假的 NFC 果汁。
1: 对，
0: 嗯，
1: 如果是这个果汁排在第一位，而且它的保质期是特别短的，一般打开之后几个小时之内就必须饮用完，对吧？
0: 对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咱们看配料表以外呢，第二还要看这个生产资质，
1: 嗯
0: 啊，因为正规的药食同源饮品，它会标注这个原材料的产地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茶千岩用的槐菊花，它会标注是哪个地方产的，
1: 嗯嗯
0: 啊，是不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区的产品，
1: 嗯，
0: 包括萃取的工艺，
1: 嗯，
0: 检测的标准，
1: 嗯
0: 啊，包括最后一个，大家一定不要迷信什么天价。因为现在鱼龙混杂嘛，很多的真正的啊，真正的草本植物饮品，它贵就贵在原料和生产工艺。
1: 明白哈、啊。
0: 嗯，但不会虚高离谱，漫天要价，那就有悖于咱们做食品企业的良知了。
1: 哎，
0: 嗯。
1: 从刚才侯总的三点哈、啊，也给咱平时日常买小甜水做一个参考哈、啊。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深耕药食同源的一位专家，侯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健康饮食啊、健康食品饮料的话题。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在这方面有问题，也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向侯总来提问啊。当然，刚才侯总也说了，不是空手来的，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准备了一份礼品，就是这个喝的药食同源的饮品哈、啊。想要看看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嘉宾”两个字，你会收到。一个是侯总的这个大大的海报哈，咱见字是吧，这个看看侯总大大的海报。另外一个方法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夏云两个字，扫码进群，咱线下的沙龙活动也正在筹备当中哈、啊、也希望在线下见到更多的好朋友们。今天侯总来的时候啊，我看他穿了一个 polo 衫，还挺帅气的，黑色的还显瘦，看起来还挺凉快的哈。虽然是黑色的，面料舒服，那夏天穿起来也很透气儿。那今天呢，我们也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挑选了一款 polo 衫，这个牌子呢，可能朋友们都听过哈。罗蒙，您听过吗，侯总？
0: 嗯，罗蒙目前在服装行业这个牌子还不错。
1: 嗯，对。挺好的，
0: 嗯，
1: 好，侯总也是，你看，经理也穿罗蒙是吧？这个牌子够硬，穿着也很舒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很划算哈，这款罗蒙呢，门店线下都有，品质是靠谱的。而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的面料。现在这高温天气，男士们爱出汗，穿上它呢，摸上去冰冰凉凉的啊，透气吸汗，还不闷热不粘身，可以直接机洗，还不掉色。色不缩水，简直就是，是不是好穿到不用烫啊。胸前呢有个特别低调的 logo， 版型还很挺阔，穿上去之后呢很显精气神儿。一共六个颜色可以选择，从90斤到240斤的朋友您都能挑到合适的尺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 T 恤了哈。今天我们真的是说了大实话，这款 T 恤最棒的一个卖点就是俩字儿。优惠99块钱，您可以到手整整两件，平时是399一件的，今天99可以下单两件，买回去之后全家人都得夸你会挑会买哈。现货100单，卖完即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啦。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提到的 Polo 衫真的被大家伙刷屏了，99块钱您到手两件，还是罗蒙大品牌的这个冰丝凉感面料。这么高温的天气，正好本周日是不是又是父亲节，咱自己买也行，给自己的老父亲老公带上一件也可以，关键是便宜呀、啊、这么优惠的价格，99块钱到手两件，折合不到50块钱一件。我刚才就是偷眼看了一下这个侯总哈，您是不是偷偷下单？
1: 哎呀，我就在想呀，我说，结合我就这个 polo 衫有没有家庭套装的
0: 啊、哎？想穿成亲子装、是吧？
1: 比如上面是男同志了，这个老登，有小孩子了，小登，
0: 都可以穿上是吧、
1: 对，大家有一个。
0: 有一个亲子装的这个套装是吧？行，回头我跟我们这个商城选品会的小伙伴来说一说哈，可以配一点这个亲子装啊。
1: 对，
0: 就小商务男生哈。
1: 男同志弄一个，我负责赚钱；女同志弄个，我负责花钱。
0: 这花不了多少钱，99块钱可以到手两件的啊。
1: 挺好。
0: 刚才说到一个省钱的方式哈，另外还有一个省钱的活动，您可以多多关注。今天 UP 商城还给您推了一款云朵记5层加厚的抽纸，这个也非常的划算哈、够厚还够安全还巨便宜，它有5层加厚的原生木浆。现在很多好朋友用纸巾呢就很注重啊，这个是原生木浆吗？是的话我们就会很放心，而且呢它湿水还不破不掉纸屑，擦脸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就像一个柔软的小手帕哈、摸在脸上质感非常好。关键它是医护级的认证优等品，零荧光剂零增白剂，孕妈和小宝宝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很实惠，平时呢咱去商超这种加厚的医护级的抽纸怎么着也得5-6块钱，那今天 UP 商城您只要78块钱，咱可以整整到手48包，两大箱。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再给您加赠一提18卷5层加厚的卷纸，这个是5斤多，我再给您捋一捋，疏通哈、就等于是78块钱，咱可以带走2大箱48包的抽纸，还有1大提的5层加厚的卷纸，整整66件纸，平均一件呢才1.18块，买一件等于是够大半年使用，咱家里的客厅厨房卫生间全包了，全家老小用纸全都可以放心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还是老习惯哈，咱就发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咱邀请到直播间的一位嘉宾呢，是深耕食品研发30年，致力于将药食同源生活化的一位行业专家，侯战友，侯总。再来听听侯总的声音。哎，刚才
1: 听过了。音乐广播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侯战友。
0: 侯总今天做客直播间不是空手来的啊，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准备了一份礼品。这个礼品呢您发嘉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是一个饮品啊，这个饮品喝起来健康还好喝，想要拿走您答对这个侯总提的问题就可以了。第一道题真的很简单啊，就是药食同源有4种食材是吧？
1: 对。
0: 四味
1: 中草药。
0: 四味中草药哈。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好朋友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你看娟这位朋友哈，说四味中草药分别是淮地黄、淮山药、淮菊花、淮牛膝，是吧？是念淮牛膝吗？
1: 挺棒的。
0: 还有谨言慎行也在说这四种，还有杜瑞彩，还有咱的加菲猫啊，加菲猫说了2种，还有这个燕燕也在说4种哈。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份奖品就发给娟这位朋友，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你是第一个回答最快而且正确的朋友。其他的朋友不着急，因为第二道题正在向您走来。侯总，咱第二道题是什么？
1: 第二个问题啊。

0: 大家就是都知道四大槐药是槐菊花、槐山药、槐地黄、槐牛膝。
1: 嗯，
0: 所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四大槐药，
1: 嗯，
0: 咱们这个四大槐药是否都能制作饮品？
1: 嗯，有不能的，看来您这么说了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就可以把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能还是不能，就两个字啊，这样简单快捷一点啊。
0: 所以这个问题更简单啊，希望听众朋友踊跃参与。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拼手速。
1: 嗯，其实刚才呢，侯总也给我们分享了关于很多药食同源的妙用，同时也给我们分享了，比如说我们日常要去买这种药食同源的植物精粹的这个饮品的时候，一定要看配料表，配料表首位的就更干净、更安全，而且像代糖的饮品，您也说了，其实对身体是挺不好的哈。因为我知道很多我们的女性听众朋友们比较关心健康，市面上有很多的像这种什么这个排毒的茶呀、长青茶，喝完之后确实会有一部分的瘦身效果，但是还真是不能常喝，对吧？
0: 怎么说呢？
1: 嗯，
0: 四药三分毒。
1: 嗯
0: 啊，它虽然是药食同源的这种饮品。
1: 嗯。
0: 但是就像咱们平时喝水一样，水喝多的话也会引起水中毒。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养生的角度啊，什么东西过犹不及，说是要控制这个适当的这个量啊，适量的才是最好的。
1: 明白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问哈，说他一到换季嗓子痒，能用什么样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来润肺？
0: 嗯，
1: 皮肤起皮还。
0: 怎么说呢，这要看这个你的嗓子痒是什么引起的。
1: 嗯
0: 啊，如果说你是属于体质偏燥热，
1: 嗯
0: 啊，或者是熬夜啊，这个加班加点啊这种引起的，就像喝咱们的这个茶千岩槐菊花茶，
1: 嗯，
0: 完全就可以把这个症状缓解啊，甚至解除掉。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毕竟是食品，但是说它这个食品怎么说呢，更多的药食同源是治胃病，就是对整个你机体的一种调理，
1: 嗯
0: 啊，不是说你有病的时候，有病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看医生，
1: 嗯，
0: 要对症下药，
1: 嗯
0: 啊，这是最严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不要听信任何人去说这个那个，因为你已经生病了，已经出现症状了，这时候一定要去看医生。
1: 明白。
0: 断定咱们是，比如说就拿咱们平时感冒来说，也有什么凉感冒、热感冒，如果说你自己去吃药，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1: 嗯
0: 啊，所以说不但不能治病，还可能引起症状进一步的加重。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拿咱们这个茶千岩槐菊花茶，
1: 嗯，
0: 一样的道理，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喝。
1: 哎
0: 啊，
1: 就是如果说是体质比较，
0: 就是说，
1: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平时我们泡菊花水的时候哈，也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试泡的。
0: 对，
1: 嗯，比如说体质不太，
0: 就是体质比较虚寒的，
1: 嗯
0: 啊。体质虚寒的，尤其是这种孕妇呀，哺乳期的女性呀，
1: 嗯，
0: 这都是不适合喝这种寒凉的菊花饮品的。
1: 明白。
0: 啊，包括这个女同志每个月特殊那几天，
1: 嗯，
0: 包括有宫寒的，
1: 嗯，
0: 还有这个低血压人群是严格禁用的。
1: 明白，明白。
0: 啊，
1: 嗯，其实我觉得您这个深耕快消和这个饮品行业有30年的时间了，现在环境变化很快，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健康肯定是未来10年的黄金赛道，也是很多就是想创业的朋友啊，就是想要从事的一个行业，比如说想开个养生馆呀，或者是想做个健康食品的代理呀，或者是自己搞个这个副业，就是从您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行业前景怎么样呀？
0: 嗯，怎么说呢？首先肯定一点啊，
1: 嗯，
0: 大健康赛道绝对是长期来看，绝对是像阳光的一个黄金赛道。
1: 嗯，
0: 但是说赛道再火，不代表你人人进来以后都能赚钱。
1: 嗯，
0: 因为现在市场和10年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早期呢，咱们随便开个养生馆，卖卖健康产品，啊，这个利润空间很可观。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时代呢，早就过去了。现在的这个健康赛道这个行业啊，越来越规范，消费者呢也越来越懂，单纯的你靠什么忽悠呀，靠噱头是走不远的，如果咱们普通大众呢想做一个副业，比如说做一个代理商呀，或者开个小店，建议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懂这个药食同源这个产品，懂这个赛道，懂这个专业，并且呢你是

0: 踏踏实实想做点事儿、
1: 嗯、
0: 就是人呢一定要向善啊，不忘初心、
1: 嗯、
0: 就是说你真正的是为老百姓这个健康关注民族养生这个角度，你真正的去做一些真正的好产品，
1: 嗯，
0: 你一定是有机会发大财的，
1: 嗯
0: 啊。但是说如果呢您是想跟风投机想赚个快钱，
1: 嗯
0: 啊，甚至说你对产品的选择呀或者投机取巧呀，大概率呢你肯定是会碰壁的，
1: 嗯，明白
0: 啊。总结来说呢，就是这个赛道健康赛道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赚钱的本心呢，核心是一定要回归本质，
1: 嗯
0: 啊，靠专业，靠爱心，靠关爱百姓健康和诚信去立足去发展，
1: 嗯
0: 啊，其他的我都不赞成了，
1: 嗯，就是如果说您做这个实体企业或者是产品的话，您觉得现在比较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呢？
0: 嗯，结合我这么多年这个经验吧，
1: 嗯，
0: 我总结出来有三个高频率的大坑，一般人是容易踩进去的，
1: 嗯
0: 嗯，第一个呢，咱们在市场上看产品，就是很多的产品是重包装，
1: 嗯，
0: 轻产品，
1: 嗯，
0: 啊，就是很多商家也好，厂家也好，花了很大的价钱，
1: 嗯，
0: 把包装做得很华丽，很高大上，然后呢，花很多的虚假的广告去炒作概念，
1: 嗯，
0: 但是对原料呢，品质和口感，啊，尤其是原料的这种道地，啊，这种来源，
1: 嗯，
0: 根基不稳，
1: 嗯，
0: 这样的产品是一定是比较多的，也是大家最容易踩的坑、
1: 嗯、
0: 但要注定它是走不长久的。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盲目的跟风，
1: 嗯
0: 啊，就是很多比如说经销商朋友呢，或者说小的厂家企业，嗯、盲目跟风，别人卖什么火什么我跟着做什么啊、
1: 嗯、
0: 你自己的产品或者自己的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没有自己的特色，
1: 嗯
0: 嗯、也没有优势，最终你只会陷入这个跟风引起的这种低价内卷，
1: 嗯
0: 啊，这样的话肯定也是做不长久的。
1: 嗯，
0: 第三呢，啊，咱们一定要重视合规，
1: 嗯，
0: 因为健康食品、药食同源这一类，国家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从你企业的资质、配料，啊，宣传的一些话术，稍微有一点不合规，就会面临着被处罚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也是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的生命线。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要依法依规的去做道地的食品企业。
1: 嗯，
0: 在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拿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就总结出来做食品、做饮品有灵魂三问吧。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可以啊记一下，就是说你自己做的产品，你自己喝不喝？
1: 嗯，
0: 啊，灵魂二问呢，就是你自己做的产品，你家里的老人孩子，你让他们喝不让他们喝？
1: 嗯，
0: 啊，第三问呢，就是说你自己做的产品。啊，你的员工合不合？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灵魂三问能达标，证明你这个产品绝对是真正的道地产品，
1: 明白？
0: 啊，大家就可以放心饮用。
1: 嗯，
0: 啊，如果自己不敢喝，家里的老人孩子不敢喝，员工也不敢喝，你这个产品让别人喝，那怎么说呢？那你肯定是违法违规的东西。
1: 嗯，
0: 啊，最终注定你要走不下去。啊。
1: 非常感谢侯总的分享哈、啊，刚才听侯总说完之后呢，我相信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想在这行业创业的话，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思路哈、啊，因为现在市场做产品一定是要找痛点再去匹配产品的，对吧？是吧？然后而且还要合规，对吧？而且还要有一个做事的本心啊。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回复能和不能。是的，刚才侯总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四种怀药能不能做饮品？都能不能做饮品啊？你看微信平台上，我给简单的给侯总念念哈、啊，像笑笑声啊说能，还有这个随风说不能，加菲猫说都可以 ，Lisa 说不能，燕燕说能，还有美味说能，但是手法需要更专业的适配吧？您觉得？
0: 大家回答都挺好，怎么说呢啊？
1: 嗯。
0: 比如说所有的中草药，
1: 嗯，
0: 你说咱们去药店或者医生开出来从处方药，它是严格控制的，
1: 嗯，
0: 但是说大家平时买了一些煲汤用也未尝不可，
1: 嗯，
0: 但是从我们做饮品企业来说啊，就是国家有严格的这种管控措施，不是说就是所有的中草药你都可以做饮品，
1: 嗯，
0: 拿四大怀药来说，就是里边的槐菊花，
1: 嗯，
0: 淮山药、 怀地黄，这都是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啊。

0: 106项里边都有的，像这三类产品呢，就可以我们生产企业就可以做药食同源饮品。
1: 明白。
0: 但是怀牛膝呢，因为它是纯中药，它不属于这个药食同源目录里边的，对我们这个生产企业里来说，就是不允许来做这个怀牛膝的这种饮品。
1: 明白啊。
0: 只能作为药用。所以说结果呢，就是药食同源这四味中草药并不是说都可以拿来做饮品。
1: 明白
0: 啊，只有咱们这个菊花、山药、地黄这三个可以做药食同源饮品。
1: 明白。随风这位朋友抓紧时间，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一次哈，就不光回答的快，还回答的对啊，这个饮品给您包邮到家。今天的第三道题也请侯总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来分享分享。
0: 第三道题呢，我想着还是从四大怀药里边给大家出一道题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咱们这个茶千颜怀菊花茶有五种不同的风味，比如说有菊花罗汉果、菊花茉莉、菊花毛尖，拿咱们信阳的毛尖和焦灼的怀菊花，我们做了一个菊花毛尖，上市以后消费者也是比较喜欢，还做了这个菊花柠檬，就是对于年轻人比较喜欢甜味的，里面我们加的冰糖，但是像正常的这个怀菊花系列饮品，全部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的，都是纯植物草本萃取饮品，
1: 它题目是什么
0: 啊？这个咱们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家回答一下，就是作为茶千颜、怀菊花茶这些系列饮品，是所有的人都能喝吗？大家回答能还是不能？
1: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这种
0: 怀菊花饮品，
1: 怀菊花饮品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的吗？就算我们平时泡个菊花水，您也可以就是对号入座一下，能不能所有的人群都可以喝？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领走今天的第三份礼品。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终结者。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这眼瞅着呀，小朋友们都快放暑假了，家长朋友们该交心了。哎呀，这个假期给孩儿放哪呢？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给孩子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能够让孩子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个地方推荐各位家长朋友们好好考虑考虑哈，就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成功举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暑假正式招募小英雄。您看今年是咱第10年了，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靠谱，让大家伙直接放心哈。今年呢，咱还是三条路线，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比如说想走陆军路线， 那个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让孩子们燃爆一个夏天。想走海军路线，那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各个项目都很丰富。还有空军路线，这个也是很多小

0: 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哈，模拟风洞跳伞、飞机舱的防恐营救，还有各种 VR 体验，真的是应接不暇。今年最实在的还是咱音乐广播给大家申请了重金补贴，因为陆军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上名，但是提醒好朋友们咱注意哈，限额有限啊，就是福利名额有限，您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回特种兵三个字，抓紧去抢咱的这个特价名额，不到2000，一周的时间就可以改变孩子的一些坏习惯。很多家长就说，我家孩子呀就是不爱劳动，不做家务，有点弯腰驼背啊，甚至有的这个家长说，我们家是小眼镜啊，我们家孩子比较害羞啊，您把它放到这儿，有我们的主持人全同陪同，还有我们的教官悉心指导，还有咱的生活老师认真仔细照顾咱家的孩子哈，在这儿不光学得好玩得好，还有收获满满。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啊，胖的能练壮啊。赶快把孩子送到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送来一个娃，还您一个兵。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说，我要拼单万能通。是，咱万能通最近有一个拼单活动，也给好朋友们着重的强调一下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你看现在油价涨得也比较多，但是咱得想办法省油啊。比如说用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积碳一除，车辆的动力就来了啊，燃油的燃烧效率就更高了，这不就省油了吗？你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落叶飞沙，他在说万能通用完之后，百公里油耗从 7.5 降到了 6.5， 一年省下大几百。还有朋友说19万公里的车了，我是10年的老车主，现在10多个油耗降到了 8.5， 老车找到了新车的丝滑感。您看这马上端午节了，很多好朋友就准备自驾出游了，出行之前咱万能通您可得用上了。不光是路上驾驶体验感好，而且车还省油，是不是？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看到咱的拼团特惠活动，像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咱老车专用的精装礼盒拼团，非常的划算，两个人拼每个人减5块钱，三个人拼每个人减10元，那5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5，当然是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哈。参与方式很简单，您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就可以了，把这个链接甩到您的车友群、朋友圈或者是亲朋好友一起拼，那价格又实惠，大家的车都跑得快。今天直播间邀请到了深耕食品研发30年，致力于药食同源饮品的一位行家侯战友侯总做客直播间，听听侯总的声音。
1: 大家好，音乐广播的各位听众，我是侯战友。
0: 是，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和侯总打招呼，说这个非常喜欢您刚才推荐的这些饮品哈。其实今天不光推荐分享，给大家讲药食同源，关键是给大家伙送了一份免费的礼品，对吧？如果您答对侯总提出的问题，就可以把这个礼品给您包邮到家了。刚才您问到的是槐菊花的饮品，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喝？
1: 对。
0: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编辑成文字或者是语音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能还是不能？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喝东西要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而且刚才侯总也介绍到了自己，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30年的时间了哈，现在也自己在主导这个产品的研发，主导产品的上市，而且也运营了一个团队，对吧？咱团队大概有多少人？
1: 目前我们这个研发团队带院士团队有6个，加上我们自己的研发团队，整体搞研发的有26个人，目前我们企业整体呢，在生产销售总共下来83个人，
0: 那83个人真是人不少哈。在管理当中，就是您比较喜欢用哪些类型的人才？就是您比较看重，就是哪些方面的品质或者是特质呀？
1: 怎么说呢，从企业用人的角度，结合我这么多年这种从业经验，我个人呢还是喜欢把用人还是

0: 人品是作为第一位的，
1: 嗯
0: 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嘛，从小到大，
1: 嗯，
0: 如果说父母老师教育不好，其实说实话我感觉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也教育不好所以说我们用人的原则，人品第一位，
1: 嗯
0: 啊，工作态度第二位，
1: 嗯
0: 啊，能力不行我们可以通过进入企业以后我们企业愿意花大价钱去培训，
1: 嗯
0: 啊，去提升啊，让他很快跟上企业的这种发展节奏，
1: 嗯
0: 啊，所以目前从用人的角度我个人是提倡是人品第一啊，能力第二，
1: 嗯，
0: 这人品第一，这个工作态度第二，能力第三
1: 啊。那在您的眼中哈，就是以上兼备了，什么样的员工在您眼中是不可替代，您会给他开高薪的
0: 开高薪的怎么说呢，就是从我们企业经营的角度，就是说能给企业解决问题的人，
1: 嗯，
0: 能给企业创造价值的人，这两类人我们是愿意出高薪的，
1: 嗯
0: 啊。但是说如果说比如说很循规蹈矩的，我正常上下班打卡呀，或者
1: 行政什么的，
0: 就是
1: 可替代性比较强，
0: 就是躺平的呀，
1: 嗯，
0: 熬班说白了怎么说，就是好躺平的熬时间的人，这一类人，
1: 嗯，
0: 我们是不愿意给他拿高薪的，
1: 嗯
0: 啊，一定是能给企业创造价值，
1: 嗯，
0: 能给企业解决问题的人，
1: 嗯，
0: 我们是愿意给他发高薪的。
1: 明白，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您这儿比较受重视哈，嗯。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们都有一个焦虑，包括我自身也有，因为年龄哈，就是过了30岁，我们就会觉得你拼体力，你肯定拼不过年轻人，就比较担心一个词叫做优化。就从您的阅历来看哈，就普通人怎么来构建自己的这个职场不可替代性，就是怎么样不被优化掉呢？
0: 怎么说呢，就是说焦虑可能人人都有，
1: 是，
0: 但在这里呢我也想给各位音乐广播的听众说几句实在性的啊，实在话，就是也是心里话吧，
1: 嗯，
0: 就是第一呢，咱们不要用体力去拼啊。首先我感觉一个人在职场当中呢一定要有自控能力，
1: 嗯
0: 啊，你要有学习能力，这两点是你自己要学会什么事呢，要积累经验，
1: 嗯，
0: 沉淀你的专业，
1: 嗯
0: 啊，不要单纯的去靠着年轻去拼体力啊，拼阅历啊，
1: 嗯，
0: 一定要养成自己学习的习惯啊，沉淀经验，沉淀专业，嗯，然后成为你这个行业你要往精了做深了做，
1: 嗯
0: 啊，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边，在你擅长的领域有不可替代性啊，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行业呢一直在变，
1: 嗯，
0: 你固守老经验肯定是迟早会落后，
1: 嗯，
0: 所以呢要不断的更新迭代对自己的认知呀，所以说要不断的学习啊，要更新迭代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那时候刚毕业，我们都不知道电脑是干什么用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嗯，如果说你有学习能力，你能熟练的掌握 AI 技术，其实你在，我感觉在职场当中你就可以能超越很多的同龄人，
1: 明白，
0: 第三呢，你一定要打造个人的核心价值标签，
1: 嗯
0: 啊，你选择了自己，就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建议，就是一个人呢，就是从事职业选择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行业，
1: 嗯
0: 啊，总结一句话，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行业，并且想办法从中赚到钱，
1: 嗯
0: 啊，就是把一件事情呢往深了做精了做，
1: 嗯
0: 啊，然后在这个领域，就是别人提到你的时候就想到，哎，你这个人是很牛的，这个人在这个领域你是专家级的，
1: 嗯
0: 啊，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能解决，甚至你能创造价值，
1: 明白，
0: 这样就打造自己最稳的这种护城河，
1: 嗯，
0: 所以说最终实现呢，年龄就不是枷锁，但是说你停止成长才是真正的危机啊。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就是咱们要长到老学到老，不断的学习新知识，
1: 嗯，
0: 比如说 AI 时代的到来，量子科技时代的到来，咱们一定要学会拥抱这个科技时代，要学会去使用 AI， 利用 AI，
1: 嗯
0: 啊，增长咱们的专业知识。
1: 对，其实刚才侯总说的一句特别对哈，就是年龄它不是危机，能力停滞才是危机，学习能力停止才是危机， 对吧？
0: 对，
1: 嗯，明白哈。哎，现在正好是毕业季，侯总您也和马上要毕业的朋友们分享几句吧，就是刚走上这个工作岗位呀，刚入社会的这些大学生们，是不是在就业呀，或者是找岗位的时候，或者是找行业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啊？您给简单的提醒两句。
0: 就业这个事怎么说呢？就是，第一个 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行业，
1: 嗯
0: 啊，

0: 就是说可能说第一次第二次你选择不上，但是既然选择了一定要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加强自己的学习力，让自己成为这个行业的标杆或者专家，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不要过多的焦虑，因为如果说很多现在年轻人可能说考虑什么考公务员呀，或者说这个
1: 考研考公、
0: 考研考公呀，但是我感觉啊，成功的路不止一条，360行，行行出状元，一定要就是把自己充分的通过学习认知自己，就是自己擅长的是什么，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啊。如果说你本身就不喜欢在体制内这种受拘束，你是一个自由善办的人，就是你考上了公务员以后，你到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你能受得了吗？
1: 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
0: 对，
1: 所
0: 以说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行业，在就业这一块呢，如果真是说大家比如说喜欢食品行业了，喜欢研发了销售了，或者喜欢新媒体了，反正我这个企业里边可以给提供大家很多的这种岗位
1: 就现场招人了，
0: 趁机做个广告啊
1: 现场招人了，
0: 大家也可以在咱们广播平台上留言，到时候给我们联系
1: 也可以哈。
0: 归根结底吧，就是咱们毕业以后呢，未来更好的生活，就是财富呀事业都是锦上添花，但是健康呢才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底气。
1: 明白。
0: 所以说不建议大家未来去什么彻夜去打游戏熬夜，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呢，忙而不累，平而有度，身体健康呢咱们生活才能顺心如意。
1: 那个侯总随口就是段子就来了哈，这个出口成章。微信平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回答能还不能。刚才您问到这个槐菊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你看微信平台上飞这个朋友说不是的，还有 peace 说不是的，还有加菲猫说不是的，笑笑声也说不能，还有杨妮儿说不能，自己也说不能。微信平台上还有GY 这位朋友说槐菊花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喝的，看来大家对这个都是有基本的认知的。而且加菲猫说刚才我已经听侯总说过了，不是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互动和分享哈。菲菲第一个回答正确的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今天的第三份礼品给您包邮到家。微信平台上好朋友在问咱的家装节活动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现在正是装修的旺季哈，油漆干得快，而且呢这个工人也没有那么的忙，工期排得开，咱能够按时交工。关键是咱的家装节活动您可以了解了解，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口碑认证，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哈，三大硬核福利让您装修无忧。比如说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说实话，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福利给到大家，让大家少花钱装好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发家装节三个字，咱的家装节活动您就可以来参与进来了。想要装修更加省钱，朋友们，您还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领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个当材料费软装费都可以用哈，再去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设计方案，这些零零种种的加到一块就得上万。你看银子肉少它也是肉啊哈，这省省那省省，咱不是能省出来好多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发省钱，就发省钱两个字，所有的关于装修省钱的活动都可以看得到。今天非常感谢侯总做客直播间，和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分享了那么多的干货哈。最后侯总也和我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再分享两句，做个结尾，打个招呼。
0: 这么说嘛，本身我是从事药食同源健康饮品这个行业的，所以说最后呢也送给收音机前这个音乐广播的各位朋友一句心里话，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的爱自己。
1: 谢谢侯总哈，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自己的健康节奏当中好好生活，顺应四时。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上午10点钟魅力变奏曲和各位不见不散，明儿见了，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
2: 想要防晒更耐扛，
1: 只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 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席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5: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6: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日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来关注国内新闻，李子柒出任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推广大使，这是继演员肖战之后上海世赛官宣的第二位推广大使。今天本年度观测水星最佳时机来了，水星迎来东大距，若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的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体育消息，孙颖莎入选时代周刊首次发布的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与乔丹同属创新者类别，是唯一上榜的乒乓球选手。娱乐方面，32岁的美国歌手奥利弗特里近日在巴西空难中遇难，他原定今年10月在成都、重庆、广州、深圳、武汉、上海、杭州、北京8座城市进行巡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曲啊，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但是随着今年这个乘风节目的播出，李小冉他们几个演员呢，让这首歌曲又再次回归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听觉享受。那同时呢，这首歌曲在今年也成为了很多的毕业季当中啊，然后呢，这个学生啊，还有老师们唱歌时候的一个重要的选择曲目，因为它很火热嘛，对不对？那最近呢，在深圳的一场大学毕业典礼当中呢，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他就演唱了这首心愿便利贴，而且呢他把这首歌曲还改编成了有点像那种爵士风格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我们来听听看啊。你别说，还挺好听。哎，真的是，我觉得在这个大学毕业典礼当中，校长能够把这首歌曲来唱出来，带给学生们也是有很多这种耳目一新、眼前一亮的感觉。那这个学校的校长呢，还在唱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特别的给大家说了一些毕业的深情寄语啊。他就说，分别在即，感到非常的高兴，但是又很担忧，更加充满的是期待。祝愿所有的学生们学有所成，展翅高飞。所以这样的一个心愿，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便利贴，也是寄托着一个校长、一个长辈对于孩子们的这种深切的祝福，也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辛勤耕耘，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迎接收获的黄金季节。好了，一首特别的心愿便利贴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来到了11:07，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儿这天气啊，那不用多说了，一个字形容，那就是热啊！不要嫌这个特别烦啊，还是要给您做一些温馨小提示的。因为这波热浪呢，不光是在咱们河南，也是一波全国性的热浪。只不过这一次呢，咱们河南恰好在全国这轮高温天气的核心区域当中。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呢，除了咱们河南西部山区和东南部的部分地段呢，还保持在高温30到32度。那么我省的西北部今天最高温度会冲到35度到37度，省内的其他地方呢，高温也都维持在32度到34度。总的来说，今天咱河南的天气入门那就是30度啊。而且呢，还有一点，这只是一个开始，朋友们，这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天是16号，明天17号开始，我省的北部和中东部将会彻底红温啊，最高气温将会锁定在35度到38度。郑州未来这一周的高温要连着进行4天，每天温度啊都是如此的感人啊！同时呢，到了晚上也是有点小困难呐、啊，这个温度降不下来。你像到18号的话，全省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顽强的停留在26度到27度，晚上还是这样的温度。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昼夜温差正在逐渐的缩小，从早到晚这个暑热呀，可以说是无缝衔接。空调和电扇现在呢，咱都得用上。但是一定要记得啊，无论是开空调还是吹电扇，咱都不要对着人直接吹啊，这样的话对身体是很不好的。同时呢，咱们要特别注意啊，面对这样的高温天气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的外出，同时及时的补充水分。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啊，真的咱千万不要那个平常的时候觉得口渴了还不喝水啊什么的。其实口渴再喝水，就说明你身体已经是缺水了。咱每天在这种高温天气当中，记得要适量的去饮用啊这个白开水，这样的话对身体算是不错的啊。别嫌我啰嗦，那现在到了我这个岁数，我跟你说，那就得养生还有健康放在第一位啊，大家都一样。同时呢，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除了补充足够的水分，那咱出门的时候，谁不希望自己的衣服穿起来也是凉凉快快的，不是那种呼到身上、粘到身上的感觉，是吧？所以呢，今天咱们的 UP 商城啊，非常贴心为朋友们准备了罗蒙男士冰凉冰丝凉感的 polo 衫，这样的一个短袖的衣服。首先，这个罗蒙是大品牌，男士穿的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咱先给您说价格，您就知道这个 polo 衫有多划算了啊！咱们这家是来自于这个罗蒙家的高级的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罗蒙这个品牌大品牌 polo 衫，他们平常吊牌价格一件卖到399，今天咱们是618大促价格，一件只要99块钱。同时在节目的时间段下单的话呢，咱们买一件送一件，等于今天只要99块钱，您就可以带走2件大品牌罗蒙的 polo 衫。听好了啊，今天咱们是99块钱到手 两件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两件只要99。您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把这个产品来带回家了。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朋友们现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99元到手两件的优惠链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这款来自罗蒙的 polo 衫呢，它采用的是咱们说的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的面料制作，拿在手里都是冰冰凉凉的，而且穿上去以后呢，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啊，您穿到它之后呢，不闷热不黏腻，走路清爽又舒适，而且呢去洗的话呢，机洗不易缩水不掉色，抗皱能力强，不需要费心的打理，而且在衣服前印有罗蒙品牌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以后呢利落啊，版型还特别挺阔，显得特别有精气神。提醒一下朋友们，这周咱们就会迎来端午节小长假了，您回家看爸爸的时候，是不是得给父亲买一件这样的好衣服穿？是不是？包括咱们广播前各位小姐姐们，给你老公买一件，是吧？平常的时候，你这曹老爷们儿他不怎么自己会选衣服，咱给他挑一件好的，好不好？让他们改善一下生活，感受一下什么叫高品质啊！今天咱们罗蒙的这款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原价吊牌价399一件，咱们在今天直播时间段99块钱买一件再送一件，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两件啊，非常划算。您赶紧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今天99块钱到手两件罗蒙的这款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给您的爸爸给您的老公啊，都可以来带上一件，所以朋友们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得产品的链接喽。
1: 一起来猜歌。
0: 好嘞，说过了咱们今天的这个polo 衫之后，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环节，请您听一听这首歌曲的前奏，来告诉我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好嘞，前奏就这么多，请朋友们来猜一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来，再听一遍。

请问一下，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告诉我们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同时，咱们刚刚的那个男士罗蒙的冰丝凉感 polo 衫，99元买一件送一件，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记得回复秒杀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7: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8: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9: 我们的一位老听友叫做赵若晨，赵总啊，发来信息说：“子恒老师啊，知道你年龄大了，下次像这种啊，就是主持人不喜欢听的内容，建议就我们的这个赵若晨同志你少发啊。”他说：“喜欢怀旧，那咱们魅力八八就是经典歌曲啊，对不对？”他说：“你刚刚播的那首歌是不是70年代的流行歌曲啊？”那你真错了，王菲的那首《一个小心愿》还真不是70年代的作品啊，那是1995年的一首歌。你看看，你看看，这听歌听少了吧，是不是？所以啊，咱们平常来参加一下我们的一起来猜歌这个环节，咱就可以来听一听不同年代的流行金曲，增强一下我们平时的流行歌曲的积累的音乐素养，是不是？来，咱们公布一下刚刚这首猜歌的正确答案，请朋友们来听听看，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曲《背对背拥抱》，所以刚刚听前奏的时候，你猜对这首歌了吗？这首歌呢，也是林俊杰自己来作曲完成的一首歌曲，在2009年12月18号发行的专辑《100天》当中收录到这首歌。来，副歌部分，让我们一起来唱。

我们的听友杰不仅答对这首歌曲，而且还说这是林俊杰专辑一百天当中的一首歌曲。那你答的真的非常对啊，认证你为 JJ 的忠实粉丝，跟我一样。我们的这位朋友叫的 Lemon 啊，他说这是林俊杰的歌曲《背对背拥抱》，对吗？咱们自信点，就是他的这首歌。还有很多的老朋友和新朋友都猜对了这首歌曲，林俊杰《背对背拥抱》。那么这首歌曲呢，自然呢也是唱出了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低谷之后内心的那种低潮期的感觉。同时呢，有很多朋友听完这首歌曲呢，也会情绪涌上心头，然后呢，有时候也真的会在 JJ 的歌声当中留下滚烫的泪水，因为我们都是那种特别注重情感，也是很容易会被歌曲引起共鸣的这些人。那当然留下泪水的话呢，是 JJ 唱得好写得好，但同时呢，留下泪水之后呢，你也得有点好的抽纸擦一擦你那抹小眼泪。今天呢，我们在 UP 商城的这位朋友们带来了云朵肌五层加厚抽纸，咱家这个抽纸都用不了啊，都是少不了的，都得要经常要用，你看这都不够用家里的这个抽纸。你看咱们的这个纸巾得选择性价比高的，质量好的，同时呢实惠好用，省钱又舒心的。所以今天咱们来推荐的这个云朵肌五层加厚抽纸，您看看五层加厚效果是不是特别好，能够把你的眼泪给你擦干净，同时呢也让你在家里面日常的这个工作还有生活当中少不了这样的纸巾的这样的加持。所以咱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看看今天咱们推出的云朵肌五层加厚抽纸。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

0: 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我先跟您说价格啊，咱这个抽纸的价格多划算，因为咱们刚好到618了嘛，是吧？618咱们的特价，平常你去看一看，这个抽纸呢，在超市里面买这样的一户级加大加厚的抽纸，差不多啊，一包就得5-6块钱，真的是这样的啊。今天咱们是618大促，48包，一共2箱抽纸，到手只要78块钱。同时在直播时间段下单，就是此刻啊，您现在下单，我们再送您超大提卷纸一提，18卷，足足有5.1斤。同样的，给您做的都是5层的加厚原木、原生木浆，优等级的品质。今天78块钱到手2箱48包加厚抽纸，再加18卷加厚的卷纸，一共是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来吧，朋友们，家里需要抽纸的，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咱们就可以来获得这个产品的链接，只要78块钱，咱们到手的是2箱48包加厚抽纸，加上18卷加厚卷纸，一共66件啊，平均一件只要1.18块。这个优惠价格，咱们现在直播时间段正在火热开启当中，您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把这样的产品带回家了。同时咱们要给您说一下，就咱们的这个加大加厚的这个抽纸呢，它的尺寸是175毫米乘136毫米，同时呢一抽一张不掉屑，湿水以后呢柔韧不易破，而且呢它采用的是这种物理的压花工艺，韧性更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纸的品质都是优等级的啊，擦手、擦脸、擦嘴都是可以的。今天关键是78块钱，咱们到手的是这么多的产品啊，这么多的抽纸加上卷纸送给您，所以呢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喽。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为您播出啊，这赵若晨同志呢就又开始来拿我的这个年龄来调侃了。我知道我这上了点岁数啊，但是我跟你讲，我还是紧跟时代潮流的。来，你刚说那个歌曲听着有点老，我再给你播第二首歌，这首歌绝对算是一首相对新一点的歌曲了，看看你能不能猜对这首歌。来，听前奏猜歌曲，这首歌有难度啊，来我们听听看。

好，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这种选秀节目比较盛行的年代，哎，青春的偶像团体推出的一首歌。有难度啊，朋友们，这首歌真的有难度。来，请您猜一猜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们再听一下它的前奏部分。来。

我跟你说，这首歌曲啊，大家能猜出来，我真的只能是发自肺腑的夸你一句，算你厉害。这个歌曲真的是有难度，因为可能不一定有很多朋友看过当年的这个选秀的节目。同时呢，这首歌它说实话也算不上是特别大热的歌曲，但是呢，它在短视频平台里面，哎，它还真的是特别火。来吧，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这首歌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啊？赶紧来猜一猜。同时刚刚咱们的那个特价的那个抽纸啊，那个活动也在进行当中啊，别忘了回复秒杀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哎呀，这周有个特别开心的事啊，就是这周咱们工作日只有四天，周五开始就放假了，你说是不是特别开心哈？端午节小长假就快到了，那如果说咱们广播前的朋友们开着自己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啊，准备出去旅行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咱们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一定要关注一下爱车的油耗问题，还有爱车的动力问题。你看，咱们很多开燃油车跟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这个车在这两天高温天开了空调之后，就觉得哎呦动力不足了，油耗。

蹭蹭的往上涨，而且您想这种情况是不是又影响您的行程，又影响您的心情呢？来，咱们在端午小长假出行前，您给车子做一个除积碳的保养，您不用到 4S 店啊，不用去修理厂大修，您只要在加油前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到您的这个油箱当中，您就可以来放心的开车了。咱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一边在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边给您清除积碳。您用完了这个一箱油之后啊，您就会发现，哎呦，积碳没了，油门轻了，包括你再看那个油耗也降了。一箱油咱生生的多跑几十公里，你说省的这个钱是不是都是咱自己的，是吧？来，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如果打算在端午节小长假出门去旅游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产品链接。同时，618也来了，端午节也来了，这喜上加喜的两件事，咱不得搞点优惠活动吗？现在啊，我们推出的拼团活动那是相当的划算。你看啊，两人拼团，一个人减5块；仨人拼团，一个人减10块；五个人拼团，一个人减15。咱们参加咱的拼团活动，同样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拼团链接，把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给您还有家人们一起来带回家，记得回复888，赶紧安排上。你看吧，我就说刚刚那首歌曲是不是猜歌有难度，是不是啊？来，我再给大家播一遍啊，看看您能不能在最后一遍听的过程当中猜出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如果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 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6: 音乐，
7: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7: 更美好，
6: 更美好，
7: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8: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9: 我要鱼，
10: 他就拜托嘛，
9: 我不跟你玩了。
10: 爱你，我想你。

0: 哎，我必须要说啊，这个歌曲里面的小奶声，哎，可爱死了啊，太可爱了，这样的一个感觉。来自周杰伦的女儿殿下，也是他的宝贝啊，在歌曲当中来特别录制的这种声音，也是采录到了很特别、很可爱的这种感觉。而就在昨天呢，周杰伦为他的小女儿写的这首歌曲《女儿殿下》的 MV 呢，也是正式的上线了啊。曲风听起来就是那种古灵精怪、俏皮可爱的感觉，而且在中间呢，还有一段这种 solo 也是特别的有创意，所以在今年周杰伦的这张专辑《太阳之子》当中，这首歌曲算是啊，我觉得就是最特别的一首歌，因为毕竟有他的小女儿在其中，也是有声音的出现嘛。而且就很多人在看了 MV， 包括就是听完歌之后，都特别想看周杰伦教他辅导孩子写作业的那个场景。谁家孩子将来都得辅导作业，你知道吧？这是咱们当家长的一个共同的心愿，还有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你说到时候他辅导孩子写作业，是不是也跟咱们平常这感觉是一样的呢？11:38，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哎，您看，听到这个女儿殿下说到这个孩子了啊，那咱们家长对孩子们的关注肯定是特别多的。你看，像现在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咱很多家长也都特别关注。很多家长发现了说，孩子们有时候这抵抗力差呀，不长个儿什么的，这咋办呢？可能就是觉得跟微量元素是有关系的，这是对的。那很多家长就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其实您也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啊，在儿童成长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那现在啊，我们的交广领航特别联合专业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这个里面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啊，酸酸甜甜的，孩子们更加容易接受。那如果说您想给孩子们安排上这样的一个氨基丁酸的饮品，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成长，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获得咱们的氨基丁酸的饮品了。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刚刚我们的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听听看。

这个歌曲说实话我也只听过副歌部分，前面我也没太听过，但是呢在很早之前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就说特别想听到这首来自于棒棒糖还有黑涩会妹妹带来的歌曲苦茶，苦苦的这个茶啊，所以呢今天也是特别来猜一下这首歌，希望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炎热夏天为你带来一点点的这种降火和驱暑的感觉。因为呢其实在这样的夏天当中，苦荞茶是在餐桌还有茶桌上的新宠，而且呢这个苦荞茶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呢清热降脂，咱们喝一喝呢对身体还是不错的啊。怎样

这首歌曲叫做苦茶。那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炎热啊，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喝点这个苦荞茶，因为炎热天气的话总会让人感到烦躁和易怒，那不仅是因为气温造成的，还有咱们体内的这种氧化压力升高的因素。苦荞茶呢作为一种天然抗氧化的饮品，能够通过多种机制缓解这种压力，所以喝上一杯苦茶感受一下吧。

0: 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来听到一些印象当中的这种经典的老歌，或者是一些当年在你可能刚刚接触像偶像剧啊什么的时候一些经典的金曲回顾。所以我想这就是音乐的魅力，还有我们的经典音乐电台所存在的意义吧。11:44，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这首歌曲啊，我觉得它真的就更加的熟悉的是一首大热金曲，来听听看这是什么歌。

0: 好嘞，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请您来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你看啊，无论是咱们来听歌还是咱们来这个短期的出差等等，咱们都有流量的焦虑。现在啊，用了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您就不用焦虑了。朋友们，原价88块钱的机器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块钱，享受1500G 高速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有流量焦虑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把随身 WiFi 来带回去啊，解决您的流量焦虑的问题。你看咱们这个随身 WiFi 很省钱是吧，用起来这个流量也非常好。咱们装修房子更得要省点钱，您说是不是？很多人一说这装修，第一反应都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什么的。那咱们装修的时候呢，如果想省时省力又省钱的装修好怎么办呢？您先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领上2000块的家装补贴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咱们来领取2000块的家装补贴。咱真正让这个省钱变成这个您的舒适和安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领取2000块的家装补贴，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同时咱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效，费用可控。现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了解详情。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4: 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4: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5: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个歌其实也可以来猜一猜啊，这是来自于许嵩的歌曲，叫做《合拍》。明天我就把这个歌播出来给大家猜一猜，这个歌曲还是相当不错，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当年的许嵩也是凭借这首歌曲呢，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成为了为数不多啊在央视春晚当中演唱自己的原创歌曲的歌手，相当不容易。这歌背景呢，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啊，那种特别甜蜜的感觉，因为两个人非常默契，非常合拍嘛，所以呢，当时许嵩就写下了这样一首歌。您看啊，咱们装修房子的时候，也得要找到一个合拍的设计师，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是吧？跟这个感觉是一样的。现在啊，您如果想装修，我们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打造了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活动厉害了，因为咱首先第一个给您准备了很多的权益的这种领取。您看咱们的活动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赶紧把它给来带回去啊！这些优惠活动，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咱们的活动。同时咱们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总之，咱们的家装节给您满满的家装安全感。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刚才我们的第三首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到底是哪首歌呢？这首歌曲已经呼之欲出了啊。前两天呢，这个林俊杰还特别翻唱了这首歌曲，所以呢，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让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有朋友也说呢，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 KTV 的时候经常会演唱的歌。对，这个歌我觉得在 KTV 的点播率非常高，所以今天的结束曲目我们就送出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这首《倒带》。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1: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河南14人拟录取保送清华北大，名单最新公布。今天零点起，沿黄高速公路

0: 次发布的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与乔丹同属创新者类别，是唯一上榜的乒乓球选手。娱乐方面，32岁的美国歌手奥利弗特里近日在巴西空难中遇难。他原定今年10月在成都、重庆、广州、深圳、武汉、上海、杭州、北京8座城市进行巡演。感谢关注本条新闻，2026年6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伴随着周董的这首《时光机》，开启了我们周二版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外面怎么讲呢，刚才我下去了一趟，我发现有树荫的地方还是挺凉快的，但是没有树荫遮挡的地方真的暴晒啊，所以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晒。今天全省还是晴天为主，东南部风力三级左右，最高温度西部山区东部是31度，其他地方是34度，最低温度也是22到24度了。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明天26到35度，后天也就是18号多云到阴天，25到33度。我记得在昨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哈，像一直到本周日一场降雨才会给我们送来清凉，所以这些天我们出门的时候防暑防晒仍然是重点。李宇春 Why Me Crazy Lee, Crazy Lee.

来自李宇春的 Why Me， 希望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份轻松和俏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是周二啊，按照规定咱们郑州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9点钟限行尾号二和七。天气越来越热了啊，暴晒再加上这个室内的空调冷气，可能对于很多朋友的皮肤来讲都是一种考验，就是外干内也干，但是又不能又太油的东西，因为它会爆痘，对不对？那其实不管是长痘也好还是长斑也好，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肌肤缺水，所以补水很重要。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非常适合亚洲女性肌肤的后，这个品牌应该都知道吧，是后的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天气丹七件套呢，它主打一个就是深度补水，而且里面选用有山参啊、鹿茸啊、五味子啊等珍贵的药材，主打一个深层养肤。其实我特别喜欢后这个品牌，是因为我觉得它打开以后能够闻到那种就是中药的味道，让你觉得用起来特别的安心啊，而且香的很高级。那这一套七件套呢，官网售价1780，今天我们的618狂欢大促，您到手直接打2.2折，只需要399块钱。里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夏天用刚刚好，还有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正装到手之外呢，还会送您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所以您接下来的暑假出去玩，这个旅行装是不是也搞定了？总之一套到手总共七件，只要399，原价可是1778，1780的啊，相当划算。这个不是临期产品，如果您是会员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再给您减5块钱，到手只需要394块钱，通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温岚祝我生日快乐。今天有没有过生日的朋友呢？生日快乐。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呢，说怎么样参加我们的万能通的拼团，您直接回复888就行了，上面有可以发起拼团，也可以选择直接拼团可以参与啊，价格可以优惠不少呢，找的小伙伴拼的越多，然后呢参与拼的人数越多，您优惠的越多，具体回复888就可以了。进入到夏天之后，我们都知道防晒非常非常重要，走在大马路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防晒神器啊，真的哈，我就看到有一些女孩子那个防晒啊，感觉好像从头到脚基本上全副包裹了。我觉得这个防晒做真的太到位了。可是今天也看到有一条消息说，如果长期的过度防晒的话，那其实我们的维生素 D 会缺乏，会导致我们的骨骼代谢的啊，甚至如果你太过度防晒的话呢，在几年之内就可以明显看到骨量的减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维 D 它最需要的就是太阳，就是阳光，所以适当的晒太阳也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那句话嘛，任何事情过犹不及，物极必反。那偶尔的话，我们把脸部啊包括眼睛啊保护好之后呢，适当的晒一晒太阳和阳光进行一个接触，对于我们的心情也是有很多好处的。评冠又一年又三年。

来自周慧的守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美丽慢生活。那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打算今年要装修呢？现在要抓紧时间了，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散味儿，然后让我们的家变得更加环保的一个季节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了解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的具体的程序，还有给您提供的服务。这次我们还升级了，给各位增加了新的补贴，而且零增项，零套路，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如果工期拖延的话，比如说90天拖延一天赔200，为此华普装饰还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让您放心。所以此刻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了。莫文蔚，他不爱我。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非常好听的刘瑞琦的元气夏天，听起来就特别的开心，对不对？听到这首歌突然想到啊，前两天看到有一篇文章说，你知道吗，一年当中最具有幸福感的季节其实就是夏天，而且换个角度来讲呢，夏天也是人的精神状态全年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夏季它气候是最温暖的，白昼是最长的，阳光可以促进我们合成身体当中的维生素 D， 来促进我们的血清素，使人分泌更多的愉悦激素，而且可以抑制过量的褪黑素，让人的心情和心理都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在夏季呢，也建议大家除了最热最晒的时候啊，可以多做一些户外运动，包括旅游放松啊，这样都可以增加我们的幸福感。那这个夏天你有哪些旅行计划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蔡淳佳，不透光。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让我一次爱的路。
3: Go go go go 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闹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氢动力无人机河南首飞测试完成了，这标志着氢动力技术在河南低空经济领域迈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关键一步。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公示，已确定36个县向教育部提请参加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国家评估认定，公示时间截止到6月18号。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了超17%。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体育消息。

0: 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许巍的世外桃源仿佛也把我们带到了世外桃源。那不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咱们国内哪座城市也符合您对世外桃源的想象呢？暑假到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旅游打算，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不过在旅游之前呢，如果您没有更多假期的话，可以让孩子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具体的行程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这已经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特种兵夏令营的第十年了，所以不管是从安全上还是专业角度上来讲，都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这次依然是陆军、海军和空军三个线路，分别是在郑州、还有湖北以及青岛，可以根据孩子喜好来选。回复特种兵，一定要早早的报名啊，早报名才可以早早的站上您喜欢的那个日期。因为可能一般根据以往经验，就是每次一放假或者快结束的时候，报名的人会特别的多。黄小虎对爱期待。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

0: 现变成最帅 pose。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时间来到了13:1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我们众所周知啊，天热的时候肯定深色它会更吸热嘛，所以夏天我们普遍都认为穿的颜色浅一些的话好像更凉快，但真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哎，好像并不是啊。经过研究之后发现，夏天穿哪个颜色是最凉快的呢？答案是红色。红色不光更凉快，而且更防晒，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它吸收紫外线，红色的光波长较长，能够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从而减轻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损害。第二，它的反射热辐射，红色衣服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红光和红外线，能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热量。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是这个户外活动比较长的话，不妨就穿红色衣服，比如登山呀、徒步啊，或者是其他户外，对不对？除了穿红色之外，其实面料也很重要。比如夏天这两年，很多朋友都喜欢穿那种冰丝凉感的衣服，对不对？就像浑身带着一个随身的小空调一样。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来自罗蒙的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啊，超级凉快，而且是专柜同款，颜色有很多，有黑色、白色、粉色，尺码从 M 到 8XL， 也就是从90斤到240斤都是可以穿的，通勤啊、上班啊、上学啊都是没有问题。这款 Polo 衫在专柜卖399，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618大促，一件只要99块钱，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一件99，两件也是99，因为买一送一嘛，那合一件还不到50块钱，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正好也马上到父亲节了嘛，可以给双方的爸爸一人买一件，回复秒杀胡夏爱夏。

哇，来自2010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诱惑的街》。所以为什么那么多80后包括70后喜欢去看2010年的演唱会呢？因为可能会把你带回到很多过去的时光当中，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其实进入到夏天之后啊，家里的有一样东西它是刚需，而且会用得更费，那就是纸巾啊，不管是擦汗呐、还是擦这个打扫卫生啊，都是需要用的。那今天第二个小时呢，我们的 UP 商主还给各位带来了一款非常好用的，而且是性价比很高的纸巾啊，强力推荐云朵记5层加厚抽纸。云朵记也是专注中高端生活用纸的一个品牌，这次我们是直接和厂家合作，说它是加厚，它尺寸是175毫米乘136毫米的一个加大尺寸。而且呢，我觉得纸巾用得起来的时候最害怕是什么呢？就是掉屑，对不对？这款不会掉屑，即便是沾了水都不会掉屑，非常的好用。那么日常呢，我们买大包加厚的纸巾大多需要至少5-6块钱吧，但是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618大促48包，总共2箱抽纸，您到手只需要78块钱。此刻您下单的话呢，我再多送您一大提卷纸，也是18卷的，够您用一段时间了吧。这个可是5层加厚的原生木浆，优等品质，不是说送的品质就不好，送的品质也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今天您78块钱可以到手2箱48包加厚的抽纸，还有18卷加厚的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秒杀，可以实现您的抽纸自由。回复秒杀吧。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牛奶咖啡蝶恋花，想要购买我们的抽纸的话呢，抓紧时间了，真的太划算了啊！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另外刚才还看到有位朋友说，自己的孩子啊去年报了我们的陆军夏令营，想今年感受一下海军夏令营，问是在哪个地方，是在青岛，还说准备和同学一起相约啊。那不知道您的孩子多大了，应该会玩得特别开心，因为刚刚看了一下，像海军特色夏令营呢，它全副武装，在 S 赛这个真人 CS 之外呢，还有潜海桨板冲浪，还有乘坐游船呐，包括一起去赶海捉螃蟹，全部都是孩子们喜欢玩的，也会比较轻松。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抓紧时间报名了。杨坤空城。

我记得上个小时呢，有朋友在问啊，说现在怎么样能够参加我们的万能通的拼团活动？是这样的，不是正好是赶上618吗？而且下周，哎，不是下周，是这周就是端午节了啊！所以我们的万能通呢就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精装礼盒呢，两个人拼团，每人可以减5块钱；那三个人拼团呢，每个人可以减10块钱；如果是五个人拼团的话呢，每个人就可以减15块钱了。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然后啊，选择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总之选择你想要的，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这几个链接，然后呢就把链接甩到您的车友群啊、朋友圈啊，或者是您的家庭群，总之参与的人越多，咱们省得越多，出行前养护一次，让我们的爱车也能够舒舒服服的上路，让您开车也能够安心自在。继续听歌，王菲《又见炊烟》。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下午的1点48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打算今年装修的朋友呢，也不要再等了，这个季节真的是错过呢就还得再等一年，亮味多好，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啊，河南音乐广播呢，现在也是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我们引入了很多给您这个做加分的补贴，比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啊，这个说到做到，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所以这个绝对不是空头支票，回复家装节，相信我们的服务呢会让你满意的。好了，已经是快到2点钟了，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呢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是小池继续陪您听歌，林俊杰学不会。

0: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河南14人拟录取保送清华北大，名单最新公布。今天0点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来关注国内新闻，李子柒出任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推广大使，这是继演员肖战之后上海世赛官宣的第二位推广大使。今天本年度观测水星最佳时机来了，水星迎来冬大距，若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的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体育消息，孙颖莎入选时代周刊首次发布的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与乔丹同属创新者类别，是唯一上榜的乒乓球选手。娱乐方面，32岁的美国歌手奥利弗特里近日在巴西空难中遇难，他原定今年10月在成都、重庆、广州、深圳、武汉、上海、杭州、北京8座城市进行巡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首我们听到泡云博所带来的这首《明天过后》，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午间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最近的确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哈，在这样的持续高温天气当中，我们郑州市呢，全市开放了有212座城市驿站，有58处人防地下纳凉点。这份官方的清凉福利哈，不管是户外工作者还是出行的市民，都可以免费享用，这也是藏在我们这座城市当中独有的温柔哈。全市的城市驿站全覆盖环卫工人、外卖骑手、交警、建筑工人等等户外从业者，站内有免费的绿豆汤、矿泉水、防暑的药品、充电插座、针线包等等哈，大家都可以来进行享用哈，在夏天这样一个清凉的港湾，会觉得很幸福是吧？

Tins 带来这首《见习爱神》哈，在这个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怎么样安排孩子的这个暑期生活呢？哈，好，欢迎大家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是稳稳的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的育儿难题，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的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都养成自律的好状态。其实每一次在和大家分享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们往年做的那些哈，那些孩子们真的是挥汗如雨哈。虽然经过一周之后，你会看到他们有些晒黑了，但是你会觉得体格更健壮了，然后更健康了，是吧？免疫力提升了。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哈，家长真的不要心疼孩子，可以让他们来体验一下这种军旅生活。那么今年我们升级的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郑州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可以任选，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像陆军营主打的就是硬核野战，然后海军营呢是奔赴到海边，空军营就是科技感拉满哈。重点的福利，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陆军线路的报名价格呢在郑州本地哈不到2000块钱，那限量的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哈，名额一满立刻就会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哈，发送特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可能你听到这首歌会觉得，哎，这也算是比较欢快一些的哈，但这属于伤感流行摇滚，和花儿乐队的像洗刷刷呀、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呀那种欢快的洗脑风格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反差哈。这是我们听到花儿乐队所带来的《流心》，出自2006年的专辑《花天喜事》当中的一首作品。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3到18岁的这个孩子哈，这个年龄段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会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就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咱们交光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的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然后有一些家长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哈，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去拉宽带，对吧？但是我们也需要用到流量，就把话费调高。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哈。那今天我们就来给话费瘦身，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马上我们会听到的是卡奇社带来的这首《游园惊梦》。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

0: 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我认为说是把我不敢可以变成我值得的书，是前一阵子啊刷到朋友推荐的一本啊，叫做底气，陈诗成啊所写的一本书。本来以为又是什么励志鸡汤的合集，但是你随手翻一下之后说，哎，发现放不下了哈，可以去看一看的一本书。它的作者呢是心理咨询师，然后也是一位连续创业者，写的不是什么大道理，倒像是一个踩过坑、赚过钱也迷茫过的姐姐坐在你对面跟你唠哈，说别慌，你缺的不是能力，是敢为自己兜底的那个念头。书里面呢是有四大块，为自己兜底的底气，安身立命的底气，大方谈钱的底气，重塑内心的底气。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底气不是说你有多厉害，而是你有能力给自己兜底。看到这句话之后呢，就愣了一下，想一想我们平常的焦虑，不就是因为总在等别人认可，等公司给安全感，等另一半撑腰吗？但他直接告诉你说，这些都可能没有，你得先练出没了谁换了平台也能活的那个东西。我想起来前两天我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刷到了一个文字图片哈，那个内容就是一个女孩到多少岁她才能够意识到只能靠自己，异曲同工是吧？然后她也聊到这本书当中聊到说，房子不等于炫富，是你精神边界和独立空间。那句野心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多少女孩从小被教说你别太要强哈，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的想要这个翻个白眼然后点头。谈钱的那张也非常的实在，教你怎么样从想过的人生倒推行动路线，然后去列出自己的创收模式，然后不是说喊你暴富哈，是让你不再因为羞于谈钱而被压价被消耗。其实我觉得很多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有时候聊到这个问题会说，我们这种工作惯了的人，其实有时候往往是比较羞于去谈钱的。但是如果是一直在有做一些小生意啊或什么的，就会比我们在这方面要好很多是吧。那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去读呢？比如说第一种人，就是总在关系职场当中不敢拒绝，习惯性讨好的人。第二种就是卡在暂时将就的生活当中，你想动但是又怕输啊。第三种就是觉得谈钱很俗气，结果呢每次都在利益上吃亏啊。第四种就是最近自我怀疑，想找一本不飘落地一点的成长书，那这本也很适合哈。当然了，它不会让你秒变这种人生开挂，但是会慢慢的把你弯下去的腰一点一点的扶正。合上书的时候做了两件事情，就是拒掉了一个没有意义的饭局，然后给自己开了一个只够活半年的备用金账户。好像我们突然间懂了封底当中那句话哈，就是当你不再向外寻求认可，底气就会从内心生长出来。如果说你也到了不想再装，想要活得更我说了算一点的时候，那么就把这本书《底气》塞进你的包里面，随时翻几页哈，比刷那么十条的这个短视频可能会更有用一些，可能更容易让你发生改变。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哈，底气，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0: 线关机。
1: 刘若英带来的《飞行日》，想到去看她《飞行日》的演唱会哈、欢迎各位在14:39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618的这个福利哈，就是强力推荐云朵记5层加厚抽纸。云朵记呢是专注中高端生活用纸，它自有工厂职工，然后经过医护级的认证，达到了优等品的品质哈，口碑很出众，得到很多家庭的认可。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加厚的5层加厚哈，采用的是原生木浆，你拿到手之后你会感受到它的那个质感哈，每一张纸都是手帕纸的那个品质啊、然后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纸的品质给了我们这个优等级哈。说到这个价格的话，一般我们有时候在超市去买大多也得5-6元，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大促，48包共2箱这个抽纸哈，到手只要78元，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超大提的卷纸一提18卷，足足的是有5.1斤哈，就是一样给大家做到了5层加厚原生木浆优等级的品质。我们给大家捋一下哈，就是今天只要78元到手2箱共48包加厚抽纸，再加上18卷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是吧，真的买一次够用大半年了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在家里面就是常备是吧。那说到家，如果您家有一套房子要装修，其实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所以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件专。

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姑娘长得漂亮。

0: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1: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1: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3: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4: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5: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
7: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1: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2: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1: 看世界杯，上咪咕。
1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萧敬腾带来的这首 Say a Little Something， 这是方大同为他作曲编曲并且演唱和声的一首歌，所以在这些年他在巡演的时候都多次唱到这首歌，并且会刻意的去拉高伴奏里面方大同的和声，然后舞台上坦言说这首歌每一句都写着大同的名字，也成了歌迷心目当中两个人友谊的一个情怀曲目哈。我们听到萧敬腾带来的 Say a Little Something。 14:53，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然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专柜定制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在线下很多这个家门店哈，有很多家门店品质是有保障的，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是被很多明星达人推荐过的，好穿有型，清凉舒适哈。那么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面是冰冰凉凉，然后穿上之后更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哈，你穿上它之后不闷热也不黏腻，走路都觉得清爽舒适了很多哈。雕牌价呢是399，然后今天是我们的商城618大促哈，一件只要99，而且是前100名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是到手两件啊！这个大品牌罗蒙的 polo 衫只要99，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哈、啊，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16号零时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专为在校大学生量身打造的2026年郑州引力计划大学生政务实践活动现在已经全面开启报名通道。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体育方面，近日荷兰小将边世豪携手队友斩获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二站男子四人单桨项目金牌，这是荷兰男子赛艇项目在世界杯赛事当中的首枚金牌。娱乐方面，日前漫威索尼超级英雄芯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开启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宣传活动。电影《魔方小姐》发布人生百色版角色海报，影片由文牧野监制，白雪执导，今天宣布将会在6月19号到21号于38个城市限时点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郭靖带来的我不想忘记你，欢迎各位在15:05所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魅力时光机第二时段当中，我是小池。对，不要忘记，然后不要走散哈，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本书哈，就叫做底气。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想要活出自己的底气，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觉得不敢，是吧？我们内心会觉得自己好像有时候你那个不敢其实是跟你从小到大的一些固有的思维模式啊行为模式是有关系的。那怎么样把我不敢变成我值得，陈思诚的这本底气可以去看看哈。当然从这本书你打开之后，在刚开始他会讲到很多关于房子的事情。那为什么讲到很多关于房子的事情呢？因为在他看来房子哈就是一个人的底气。你在那个房子当中你可以有完完全全的掌控感，那个掌控感就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一些体验哈。当然说到房子，如果你们家有一套房子需要装修，那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因为通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都希望对方啊，这个施工方的不要偷工减料，是吧？这个不要有材料一次充好这样的事情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周杰伦还有袁咏琳带来的这首《画沙》哈，在暑期的时候啊，这个孩子本来上学的时候规律作息对吧，一放假啊，这个昼夜颠倒，而天天抱着手机啊平板啊看电视啊，这个包括打游戏啊等等是吧，如果你去纠正一下的话，他会给你这个亲子关系就会有可能比较紧张一些，怎么办呢？欢迎在暑期的时候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今年呢已经是稳稳开办第10年了，官方主办的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的育儿难题哈，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今年呢特别升级的三大特色主题，陆军县啊，郑州在陆军县在郑州哈，还有就是

是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可以任选，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陆军营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硬核野战，比如说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等等，去释放一下孩子满满的活力。另外海军营呢，就可以奔赴到海边去潜海冲浪，然后去赶海捉蝎，去做一下这个海水淡化实验呀等等，玩水研学两不误哈。还有空军营就把科技感拉满了，有风洞模拟跳伞、机舱反恐营救、多款 VR 航天体验等等，来满足孩子的飞天梦想。重点是我们的福利，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陆军线路的报名费补贴完之后不到2000块钱，限量名额不是只剩下200个哈，这个名额一满呢立马就恢复原价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说到这个暑假快来了，那在暑假之前还有一个假期，就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是吧？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把端午自驾的计划提上日程了，但是也同时在苦恼这个开空调啊，动力就拉垮，油耗居高不下，关于自己车子的这个问题，我们河南广电的自营好物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轻松解决这个难题的。不用你到汽修店去高额维修，加油之前倒入一瓶，高效分解顽固的积碳，油门变顺滑，油耗直接下降。而且恰逢618年终大促，遇上端午出行的高峰，万能通呢推出了专属的拼团福利，全能优户三兄弟金装礼盒都可以来享受我们的阶梯优惠哈。就比如说是两个人拼团，每个人立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个人优惠10块钱；五个人拼团，直接减免这个15块钱每个人哈。就是人越多越划算，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记得就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选定产品之后点开这个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链接分享到您的朋友圈、车友群啊，或者是和好友的一些共享的这个优惠哈啊，作为我们河南广电官方严选的产品，品质是有保障的，我们趁着618的时候可以拼一波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小时候记得看到有左撇子的人会觉得哎，他跟我们不一样，然后也听有的说哎，左撇子的人都很聪明。这是我们听到苏慧伦带来的左撇子，出自2007年的专辑左撇子旋转门当中。而之所以有这首歌哈，源自于苏慧伦主动约好友蔡健雅去喝咖啡，然后就讲了自己的一段奋不顾身遗憾收场的旧恋情。蔡健雅听完之后就很快写完了曲子，然后再搭配上小韩非常有画面感的词作，就专门为他打造了这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左撇子。在当年刚刚听完 demo 的时候，苏慧伦就多次流泪哈，就完全被歌词戳中心事的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就是共鸣吧，就是可能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会为此有跟我们普通你只是听一听感受听一听热闹啊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哈。有的人是听感受，有的人需要的时候就赶紧发秒杀过来了，对吧？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专柜定制的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线下很多家的门店品质有保障哈，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很多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舒适。这款 polo 衫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面就是冰冰凉凉的，穿上之后呢更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穿它之后不闷热也不黏腻，走路清爽又舒适哈。雕牌价格是399一件，哇说有点贵是吧？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大促价哈，一件只要99，前100名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是到手两件大品牌罗蒙 polo 衫，只要99，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所以朋友们有需要的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袁若兰带来的这首99次我爱他，欢迎各位在15:35所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啊！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也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哈，欢迎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哈，每天都会有一些读书笔记读书内容发送到我们的群里，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在我们升级版的社群成长研习社当中，每个月都会有2-3本的电子书发布，同时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心理学呀，包括教练相关的一些专业知识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哈。如果说你也想了解人是怎么回事儿，感兴趣的朋友们哈，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来链接到小池。然后我们来说今天我们的商城哈，还给大家带来在我们的生活好物哈，就是618大促的福利，强力推荐给大家云朵记5层加厚抽纸。云朵记呢是专注中高端生活用纸哈，自有工厂职工，经过医护级的认证，达到了优等品的品质，口碑出众，得到很多家庭的认可。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云朵记呢，直接是做到了5层加厚，采用原生木浆，拿到手厚实有质感，做到了每一张都是手帕纸的品质，表面采用物理压花工艺，韧性更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纸的品质呢也给大家做到了优等级哈。日常你擦手、擦脸、擦嘴，亲肤也安心哈。而且这尺寸是175×136的啊，这个一抽一张不掉屑哈，湿后呢也是柔韧不易破。那今天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价格哈，就日常的话，你大多你去超市你买得5-6块钱是吧？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大促48包共2箱抽纸，到手呢只要78，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你超大提的这个卷纸一提，18卷的，足足有5.1斤。这样的话我们捋一下，就是今天只要78块钱，你到手是2箱共48包的这个加厚抽纸，还有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平均一件1.18块是吧，特别的便宜哈，赶紧可以发送

王思龙带来的小星星啊，每个孩子都是爸妈心目当中最亮的那颗星，对吧？暑期就要到了啊，怎么样来这个管理好孩子的暑期时间呢？啊，欢迎可以把他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可以说是在暑假的时候特别靠谱又平价的暑期好去处。官方电台打造的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花小钱呢也能够给孩子高质量的暑期体验哈。三条线路覆盖不同的出行预算，郑州本地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还有湖北的空军营，海陆空三种军旅主题，几十种特色的活动全包在内哈。像真人 CS 呀，海上这个赶海冲浪啊，风洞跳伞呀，火箭筒实操啊，军舰参观呀等等哈，玩乐、体能、科普全部都兼顾了。电台专属的补贴重磅上线，最划算的就是我们郑州本地的陆军营了，到手价不到2000块钱。那市面上同类型的军旅夏令营均价远超这个价格，是吧？电台补贴名额只剩200个，一旦爆满之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不要错过这个低价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4: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5: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的一首歌，也是他整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歌，是他职业生涯标志性的代表作哈，来自于张瑶的《七天》。15:52，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啊！我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您家的这个装修哈。如果家里面有一套房需要装修的话，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什么呢？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是懂大家的这个装修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哈，记得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了。最后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杨宗纬所带来的《生命被你照亮》，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首个自主研发的 AI 找矿平台遇见矿落地应用，并通过实地勘查验证，标志着我省地质找矿工作从传统经验研判模式迈入到数字化智能预测新阶段。近日，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洛阳牡丹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6-2028年，提出以牡丹家家牡丹多元发展模式，形成一花带动百业共荣的良好态势。国内方面，一到五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21.86 亿吨，同比增长 3.1%。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 2.3 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 1268.1 万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一场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另外一场小组赛比赛中，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6月15号17:52，影片《火车眼》票房突破1亿。电影《想你了》发布烟花绽放那一天特别视频，用温暖镜头记录下杀青时刻，张若楠为金靖准备烟花惊喜的完整过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好我们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做客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兼北院区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陈超。那陈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比如说呢，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0: 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问题，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陈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其实很多人提起这个 ICU 的话呢，脑海当中就是冰冷的仪器、危重的病人，满满的恐惧和未知哈。所以今天的话，要不然刚开始您先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 ICU 它这个完整的专业定义是什么，设立的核心作用又是什么呢？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ICU 可能我们很多的老百姓还是比较陌生的，因为这个专业它确实有它的特殊性。这个专业的话，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儿科、呼吸科这样一些科室，相对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在八几年才独立设置成二级学科。 ICU 我们叫重症医学科，也叫重症监护病房或者加强监护病房。实际上通过这个专业或者这个科室的名称里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集中了各个医院的专业的重症的医护人员和高精尖的或者是高级生命支持的这样一些设备，它的医生护士的相对是非常集中的，是医院里面集中了人力包括一些设备这样一个科室，对于院内包括我们一些大型的医院，对于周边覆盖的一些地区的重症患者相应的一些救治工作，也一定程度的能够代表一个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
0: 好，我们大概了解完之后的话呢，可能也会说哈，这个原来 ICU 的话呢，它都是会处理一些相对比较危重危险的一些病情、一些病患，是吧？那 ICU 和普通病房它核心的区别是不是就这一方面？还有哪些层面呢
1: ？ICU 的话，相对普通病房来讲，实际上它有它的特殊性。首先 ICU 的话，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它收治患者的种类是不同的，相较于普通病房来讲。它既然叫重症监护病房或者加强监护病房，收治的一定是一些危重的患者，比如说血压、呼吸、生命体征不稳定的这样一些病人，也包括一些重症胰腺炎的一些病人，多发伤的外伤的这样一些复合伤的一些病人，也包括一些器官功能衰竭或者障碍的一些病人。整个的收治病人的种类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的，当然一定是一些危重的患者，这也是对于医疗资源相应的这种合理的规范的使用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
0: 那就是我们什么样的病情它才能够进到这个 ICU 里边去，有没有就是临床上遇到过那种情况哈，就家属会觉得说，哎呦，一要进到 ICU 的话呢，我这是不是都已经没救了，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会和医生做更多的这种沟通啊等等。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咱们会怎么跟家属来做一个解释？
1: 好的，就是前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ICU 的话，我们收治的主要是一些危及生命包括一些抢救生命体征不稳定的合并的多个脏器功能衰竭不全的，包括各种各样的休克、严重的感染、外伤的这样一些病人。那么收治的主要的病人的种类一定是集中在危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会遇见一些当然近几年的话，这个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对于这样一个专业或者这样一个科室有更多的了解，但是依然能听见，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会不会我们这些病人进入到 ICU， 他还有没有从 ICU 成功好起来转出来的希望确实有一些家属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当然一定是我们医护人员对于病人病情的评估，即包括我们兄弟医院或者是普通病房的医护人员对于病人的病情的评估，再加上我们 ICU 医生的参与会诊评估，以及跟家属相应的一些沟通，跟家属讲清楚病人的目前的病情，他需要到 ICU 这样一个集中人力和相应的一些更多的高精尖的高级生命支持的这样一些设备的这样一个地方或者科室来加强。

0: 常监护以及得到更加有力措施的这样一些治疗，为挽救病人的生命或者是稳定病人的生命体征做积极的准备，也为后面从 ICU 转出或者是康复做相应的一些工作。
1: 所以进 ICU 的话呢，是病情很严重，但是不等于说已经宣判这个死刑一样哈，加引号的死刑哈，就是干预之后的话呢，他那个生存率还是很高的，是吧？
0: 是是
1: 啊，并不等于说无法救治。那当然，当他病情好转的时候呢，就符合咱们那些标准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转到这个普通病房了哈？这个标准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就是我们 ICU 的一些危重患者，如果他的主要是生命体征，比如我们提到的血压，他的呼吸的情况，还有一些他脏器的功能，比如说这个病人他不需要应用升压药物来维持他的血压，病人的呼吸相对是平稳的，他的血氧饱和度的指标能达到95%或者95%以上，普通吸氧装置的这样一些情况下，不需要呼吸机这样一些设备，包括病人的脏器功能好转甚至完全恢复，这样一些情况下，我们会尽早的将病人从 ICU 转到普通病房，或者转往下级医院进行后续的康复的巩固的相应的一些治疗，即使对这些病人的后续的康复带来更多的获益，包括病人家属的陪伴以及病人的医疗花费的整体负担的降低同时实际上也是对于病人的这种心理状态更多的一些转到普通病房之后，家属的一些干预也好关心也好，能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也避免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是有限的，避免相应的医疗资源的一些浪费。
1: 好，我这边看到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他说我想知道为什么就是 ICU 病房不像普通病房一样一直有家属的这个陪伴哈，而是限制了这个时间来进行探视，稍后呢我们也会请教一下陈主任哈，然后看看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从这个背后的一个核心的医疗的一个原因哈，来为各位解答一下。那这个时间您依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保持联络，特别是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不过这会儿呢，微信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也很多，您像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假期哈，说哎，那这个之前的哈，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这个怎么样，现在的话呢，这个今年还有吗？今年当然还是有的哈，而且呢今年是第十年了，所以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呀，他就更加的成熟了，而且参与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是官方打造的，非常的安全和靠谱哈，也是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来进行的，有各种的这个体验，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4S 啊，包括呢赶海呀、上军舰啊，还有这个登岛捉螃蟹以及各种 VR 体验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也是重金补贴了陆军特色线路，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我们这个福利名额是有限的哈，所以爆满是立刻恢复原价，您这会儿呢就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给咱们家宝贝抢一个名额哈，了解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当然很多家长呢也是非常关心孩子整个成长发育的全过程，像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了，不长个了，知道说哎，这是缺乏微量元素了，赶快补充钙维生素，其实呢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能够接受。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可以来了解下单。如果这会儿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视频直播的观看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大向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视频直播那个海报，点击进去就可以实时观看，同时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回放就放上去哈，您也可以随时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当然这个时间可以把链接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呐，或者朋友群家人群等等，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神秘的 ICU 哈如果说呢觉得我经常这个挂网络看等等我的话费不够了，我的流量不够了， 怎么办？想给话费瘦身的，今天我们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同时每半年呢是免费换电池的，5年质保，只换不修，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那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个关键词随身，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呢，再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继续保持联络，我们的这个联络方式就是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把您的问题可以发过来，同时也可以发刚刚说到的这个关键词特种兵啊，包括成长啊，包括随身等等，待会儿再来聊。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8: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兼北院区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陈超。陈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呢，带领我们走进 ICU 哈，读懂这个生命守护的防线。刚刚让我们大家简单了解了一下这个ICU 哈，然后它的这个核心的作用啊，它和普通病房的区别啊，包括呢它主要收治哪几大类的重症患者，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那平台上各位也有问题啊，你像这位朋友，我觉得问出了很多人的疑问哈，就是为什么会那个限制家属的探视，为什么呢？陈主任。
9: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家属或者有很多朋友在问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 ICU 不像普通病房能够家属长时间的或者是一直在床旁的陪护？是因为 ICU 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那么对于 ICU 的我们要求相对清洁的这样一个环境，对于危重患者的整个的治疗，包括我们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相应的过程，更少受到一些干扰，也包括对于这些病人的整个的病情危重，他的身体状态、免疫功能状态实际上是比较差的，那么就非常容易出现感染的情况。那么我们比如说

0: 一直家属的陪伴或者是过多的这种探视的情况，实际上会增加病人感染的风险，也包括我们治疗的这种延续性。那么我们要求 ICU 的家属，病人家属在探视的时候，目前绝大多数的全国的医院是每天有10分钟到30分钟的床旁探视，当然也有一些医院是视频探视。床旁探视的话，要求家属是要佩戴帽子口罩和穿探视服或者是隔离衣的这样一些处理，包括要佩戴鞋套，更好的减少如家病人的接触的过程中出现感染的这样一些风险。实际上这样做的目的核心依然是对于重症患者的诊疗过程、诊疗工作提供更多的一些便利，对于患者的感染风险做到更好的降低这样一个初衷和目的。
1: 嗯，主要是为了控制那个感染风险，听起来是吧？
0: 对。
1: 这会儿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哈，像这位朋友他说，我知道为什么不让进去哈，你像在 ICU 这医护人员正在抢救，你这个家属进去了都在问他们，他们哪有空搭理你呀？这种理解
0: 也有这样的，
1: 有道理吗？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啊。有我们这个家属自己的作为这个家属吧，然后这一方他的一个理解是这样子哈。当然在咱们河南人民医院这个北院区的话，是不是对这个家属的话呢也有一些特别的人文的关怀？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河南省人民医院实际上包括我们院本部，也就是我们老院区，在十几年前我们已经这个设立了重症患者的家属陪护区有重症患者的陪护床位。当然对于我们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因为是一个新建的院区，在郑州新乡交界处平原新区的这样一个地方，相对来讲院区面积更大，又是一个新建的院区，我们对于 ICU 患者的家属陪护区可能相对的面积就更大一些，我们的床位设置也更多一些，主要是还是为了对于这些 ICU 患者的家属在住院期间、陪护期间能够一定程度的从医院层面提供给家属这个相对条件好一点的家属的这种住宿。虽然说不能够像平常在家一样或者在酒店一样，但是在 ICU 病房的外面很近的地方有这样一个陪护家属休息的地方，实际上也是对家属的一种关心和关怀，也包括能让家属尽量得到好的休息缩短宾馆跟医院的住理，这样的话跟我们有时候医务人员沟通病情的话实际上也更加方便，实际上主要还是对家属的一定的关怀。
1: 嗯，
0: 这个呢也是目前很多医院或者是我们 ICU 这样一个专业它的特殊性方面针对家属能够提供的必要的一些人文关怀，这也是我们河南省人民医院不管是我们院本部还是北院区我们在做的这样一项工作，可能在有一些医院目前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家属陪护区域或者陪护床位的这样一些条件。
1: 嗯，这真的是为病患家属都考虑的特别的周到了哈。当然了，这个家人进入 ICU 的话呢，相信每一位这个身边的人哈，都是特别想赶快知道说目前这个病症到哪个阶段了，现在什么情况。所以像进入 ICU 之后，家属日常是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了解这个患者的病情的呢？
0: 家属他实际上有很多渠道能够了解患者的病情。比如说在我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我们这些家属的话每天我们会有固定的时间基本上集中在上午查完房大概在11点到12点这样一个时间段跟病人的家属在谈话间面对面的沟通病情。如果病人的情况有什么变化，或者是这个我们每天又复查了相应的一些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也会及时的跟家属再做另外的一些沟通，让家属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他的亲人这些病人的病情。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医院 包括我们医院在。

0: 内也有相应的一些公众号，我们的家属可以登录进去，能够看到我们这些病人就他自己的家人相应的一些化验和检查的结果这样一个也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主要还是我们医务人员这个对病人家属的病情的介绍，也包括我们每天的探视的时候除了患者家属跟患者的一些沟通啊亲情的交流啊，我们的医护人员在床旁也会跟家属再做一些病情上的一些沟通，一定程度的让家属更了解患者的病情，同时有效的来疏导患者及家属的相应的一些心理负担和压力。
1: 好，它是有多种渠道来进行了解的哈。
0: 是。
1: 当然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说这个 ICU 病房呢是实行无菌的管理哈，所以呢也会限制我们家属的一个探视的时长啊等等哈。那可能也有朋友很疑惑说平台上留言是不是病患如果进入这个 ICU 病区的话呢就什么都不能带了，任何私人物品都不允许带的。我们待会儿也请教一下陈主任吧哈，就这一块跟大家大概来说一说，就是 ICU 病房的话呢它是不是有一些硬性要求，是不是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带的。待会儿来请教一下各位，有问题您可以依然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待会儿我们依然会整理一下哈。有请一下今天做客直播室的这个陈超主任，看能不能给您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当然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呢咱们想穿的显瘦显气质，包括凉快呀不沾身啊，出门也不用打理，那还得是经典高级的 polo 衫。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带来了专柜定制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这个罗蒙的线下是有很多门店哈，品质是有保证的，品牌不用过多的介绍，很多明星达人都推荐过，非常的好穿有型，关键是清凉舒适哈。它这一款呢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面摸上去就是冰冰凉凉的感觉，穿上呢更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穿上它你会觉得说不闷热呀不黏腻呀，走路清爽舒适，而且它是可以机洗的，也不容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也很强，不需要特别费心的去打理它哈。穿上之后呢会感觉这个版型还是特别的挺阔的，很显精气神，搭配休闲裤短裤都是可以的，关键是有六种颜色可以来选择，90斤可以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这个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清凉又时尚，咱们日常通勤啊出差呀、都可以穿，而且这种品质的 polo 衫送给家人像送老爸都是可以的啊。看一下这个价格，日常的话呢这样一款罗蒙的 polo 衫吊牌价399块钱一件，我们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一件只要99，同时前100名下单咱们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到手两件这个罗蒙的 polo 衫只要99，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那这位赶快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看看那个图片也有介绍哈，如果说喜欢的话赶快来下单哈，因为呢我们这个库存依然是有限的。再来说一款呢就是居家都少不了的纸巾哈，生活消耗品，选对性价比高又比较好用的纸品呢真的是实惠又好用，省钱又舒心哈。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福利强力推荐的就是云朵记5层加厚抽纸，云朵记它是专注中高端生活用纸的，自有工厂直供的，经过医护级的认证，达到优等品质出口的一个品质，口碑呢也是非常的出众，得到很多家庭的认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呢是直接做到了5层加厚，采用原生木浆，拿到手呢非常的厚实有质感，而且它这个尺寸是加大的尺寸，一抽一张不掉屑，湿水之后呢柔韧，而且呢是不容易破，像一块柔软的小手帕，并且通过医护级的认证，像孕妈呀宝宝呀包括敏感肌都可以来使用。看一下价格，今天只要78块钱就可以到手了，2箱共48包加厚抽纸， 再加上我们特别赠送给您的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平均一件只要1.8块钱，买一次够用大半年的哈。这个客厅啊、卫生间、厨房全部都能够用，所以这一会儿呢，各位可以赶快趁着我们这个有活动哈，可以来了解下单。您同样是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兼北院区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陈超。陈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走进 ICU， 读懂生命守护法防线哈。关于这个 ICU 的话，大家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神秘哈。然后呢，通过一些图片了解到，就是冰冷的这个医疗器械哈。然后呢，还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说，我怎么感觉 ICU 病房里面就是感觉就没有医护人员呢？然后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也请教一下这个陈超主任哈。然后呢，看看这个 ICU 医护人员，哎，他们日常的工作模式，包括和普通科室的话呢，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上一小节的时候也提到，有朋友在问哈，关于这个 ICU 的话呢，它这个实行无菌的管理哈，具体有没有一些硬性的要求？是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带？陈主任，您看呢？
0: 好的，谢谢这位观众朋友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我们的病人家属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对于 ICU 的病房环境的管理的要求，或者是对于病人的治疗的一些要求，确实我们非常注重ICU 病房的环境，包括相应的卫生以及相应的消毒。那么对于病人入住 ICU 之后他的相应的一些生活的私人的物品我们原则上，比如说病人的手机、病人的首饰，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取下来，会交给家属。一方面的话是对于病人的这种感染的风险是有降低的。第二个方面的话，也是避免这些物品在各个班次交接过程中出现相应的遗失，比如说病人的一些首饰啊，尤其一些贵重的首饰，或者是有一些病人的私人物品，也是做到更好的保护病人的隐私也好，或者是从院感的角度也好这样一个要求。
1: 嗯，好，我们到时候就遵医嘱吧。不过那个时候我估计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就是会忽略到这些方面了，是吧？可能全部注意力都在这个病人他的病情方面了。那您看，就是刚刚也有朋友留言说，他感觉这个 ICU 拍出来的照片视频的话呢，就看不到医护人员，这怎么回事啊？就是 ICU 的医护人员的日常工作模式和普通科室的不同在哪里？
0: ICU 的病房的相应的这个科室设置的要求是要求医生跟床位的比率包括护士跟床位的比例，相对于普通病房来讲是更高的。这也是 ICU 这样一个科室的特点，它的这种医护的数量相对于普通病房的 这种医护的数量对于床位的比率是明显高的。比如说医生跟床位的比率严格来讲要求在 0.8:1的这样一个比率的大概的范围，那么护士跟床位的比例要求是2.5:1甚至到3:1的这样一个情况。虽然说现在确实很多，
1: 3:1我们怎么来理解？
0: 比如说一张床位

0: 要配备三个护士，比如说我们 ICU 有30张床，那么严格来讲最好能实现有90个护士，但是现在在全国的各个医疗卫生机构确实也面临着医生护士短缺的这样一些情况，但是基本上是在接近这样一个医护人员跟床位以及患者比率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这是 ICU 的设置的一些规范或者是指南的一些要求。那么对于 ICU 相对于普通病房来讲，ICU 的护士比如说我们一个护士的话，基本上会照看2到4名患者的这样一个情况，而普通病房的相应来讲护士就相对少一些。而且我们
1: 要是集中在哪儿，是不是有点敏感呀？这个话题。
0: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也非常感谢主持人这个和这名观众提出这个问题。那么 ICU 叫重症监护病房或者加强监护病房，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相对于普通病房来讲有它的特殊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它的医生和护士的配比是更高的，前面给大家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嗯，
0: 第二个方面的话 ，ICU 集中了一个医院的很多高精尖的或者高级生命支持或者抢救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床旁的监护，我们的床旁的检测的一些设备，以及呼吸机，包括新冠疫情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了解到人工心肺 ECMO 的这样一个设备，实际上在很多医院、很多 ICU 的这样一些监护中心都配备了这样一些设备，那么它相应的这种人力的成本和这种设备的成本肯定是增高的。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因为 ICU 的病人的病情是更加危重的，它相应的一些诊疗操作，相应的一些治疗就更加的复杂，包括可能会用到一些更加高级别的限制级别的这样一些抗生素，也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消炎药，也包括我们更多的一些生命支持的一些设备也好，技术也好，比如说有的病人需要在床旁进行这种持续的血液净化治疗，也就是说很多老百姓提到的透析包括我们的呼吸机等相应的一些机械通气的一些支持等等它的医疗的费用相对普通病房来讲确实会更高一些。当然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后面的病情逐步的稳定之后，我们相应的一些诊疗操作或者相应的一些生命支持的减少之后，它整个的医疗花费也会降低。这也是目前不管是对于这种专业的诊疗规范也好，或者是现在的医保政策也好，也是这样要求的，当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1: 好，既然您介绍到大家会觉得这个 ICU 的话呢，它这个各种高精尖的一些仪器设备哈，再加上这么高的一个医护人员的配比，那是不是一些轻症患者，那我提前到这个 ICU 进行一个预防性的这个监护或者治疗合适不合适？
0: 从医疗规范来讲，或者是对于 ICU 的医疗资源避免浪费来讲是不太合适的。一方面的话，要求我们普通病房的医生或者是我们作为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对于病人的病情要有精准的判断。一方面的话，如果病人的病情相对轻的话不需要在 ICU 救治。因为 ICU 第一个方面它确实这个需要收治的是一些危重患者，把这样更多的一些床位的使用的机会留给这样一危重的患者。第二个方面的话， ICU 确实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不能够实现家属的24小时的陪伴。那么对于轻症患者来讲，也确实没有必要在 ICU 长时间的停留。那么包括我们很多 ICU 的危重患者，如果病情稳定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将病人转到普通病房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医院尤其我们医院在全国已经比较早了开设了重症康复病区，就是有一些病人我们在 ICU 病房觉得可能相对稳定一些了，但是对于普通病房来讲，不管是从他的救治能力来讲相应的医疗设备配备来讲，或者是医务人员的配比来讲，还不足以来承担这些病人的治疗。那么我们会将这些病人转到重症康复病区每天会有更长时间的这种陪伴和医护人员家属共同参与的这些患者的康复。

0: 以保证了这些患者的安全，也有效了增加了亲情的陪伴和病人的相应的一些康复的进程。这也是目前对于重症监护病房和普通病房之间的一个过渡的这样一个病房的设置，也是一个趋势。另外一个方面也要求我们不管是普通病房的医生还是我们经常 ICU 医生，在很多的场合也好，学术活动也好，我们在讲的要对于危重患者的识别要更加的及时。我们将轻症患者能够在早期管理好，我们的相应的监护也好，我们相应的监测也好，我们对于病情的评估做得更加的精准，将这些病人能够避免转化为重症患者，这也是现在要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就是咱们一定要很准确的来进行一个判断，当然利用咱们的这几个知识哈、专业呀等等哈，就像我们的爱车开了多年之后的话呢，出现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哈、油耗蹭蹭往上涨等等问题，真的是不仅耽误路上的行程，更影响心情哈。所以呢，马上到来的端午小长假，咱们可以出去前给车做一个除碳保养，您不用去 4S 店，更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在加油前倒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哈，这个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就会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呢，还能够来多逛一个景点哈，逛吃逢吃一些。当然这个618恰逢端午节，我们万能通也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和精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钱，三人拼团的话呢每人就是减10块钱，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块钱。您如果说呢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话呢，也是10万家车友包括听友都在使用，而且口碑特别好的一款除积碳的产品哈，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根据这个指引哈，来选三兄弟或者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把链接甩到这个车友群呐、朋友圈呐，拼的越多，省的也越多。618囤货价，出行前的养护是一次搞定了，所以可以赶快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拼起来吧。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的这个陈超主任，聊的话题呢就是走进 ICU 读懂生命守护防线，就像 ICU 究竟是什么科室呀，哪些病人必须进入 ICU 治疗，然后病房严格的管理要求是出于哪些医疗考量等等哈，有很多大家关心的这些 ICU 的问题在本期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聊到，所以也欢迎您继续保持联络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链接，把链接分享收藏都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时候可能说我没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连续来收听收看，那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会放上去，各位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了，只要能够找到这个节目链接就可以哈。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3: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兼北院区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陈超。陈主任做客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走进 ICU， 读懂生命守护防线。欢迎。

0: 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哈，同时依然可以把您的一些疑问呢，或者想了解的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可以来看到。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的问题，有请一下陈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您看这会儿看到这个平台上呢，也有人在问哈，他说呢，是不是到 ICU 的话呢，病患会特别的紧张啊？咱们有医护人员会在 ICU 来安抚这些产生恐惧的患者的情绪吗？我想应该会有，但是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待会儿再请教一下陈主任哈。这个时候的话呢，发现问题并不是说是一件坏事，就像我们会觉得说，哎，我要装修的话呢，我一想到要出现的这些繁琐、疲惫、预算超支，还有工作和工地不能够兼顾哈，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稍微有一个衔接就赶不上拖延工期等等，我就觉得特别的烦心哈。当然了，还有一些隐蔽工程啊，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呀，这些有些我们可能看不到哈，所以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够凭运气吗？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百万质量保证金，他们是全程为您的装修来兜底的哈，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来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就可以添加我们这位记者的微信了，并且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没有任何增项，费用是完全可控。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活动，也让您未来的这个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好，我们再次来有请出陈主任哈。刚刚就是看到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就是说，哎，这个到 ICU 去的话呢，然后会觉得特别恐惧呀，也特别的担心呀等等，咱们医护人员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安抚的手段？
1: 好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好。确实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一样，可能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进到 ICU 的时候，他是比较紧张或者比较焦虑的。一方面呢，可能是没有家属在身边的陪伴。第二个方面的话，这样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第三个方面的话，有很多病人，尤其一些清醒的病人，对于从普通病房转到 ICU 他会觉得他的病是不是很重，对于这种疾病的包括这个治疗效果结果的担忧当然也有一部分病人是对于家庭或者对于经济负担方面的一些担忧和顾虑，整体上来讲会给病人带来紧张或者焦虑的这样一些情绪。那么作为我们 ICU 的医护人员来讲，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一个方面，尤其对于一些轻型的病人，到 ICU 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患者做相应的一些心理疏导，给病人适当的关心，做相应的一些讲解。当然，我们经常在讲，对病人来讲，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存在一些善意的谎言，我们不会将病人的病情非常完整的告诉病人也是避免病人对他的病情，尤其对于一些非常重的这样一些病人的如果他自己知道了他全部的病情对病人的心理状态，对病人的悲观会带来很多的影响，对病人的整个治疗来讲会有不利的这样一个作用。实际上我们也就是经常说的善意的一些谎言。当然我们会给病人做相应的一些心理疏导也好呀，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根据一些清醒病人的生活习惯给他提供一些，或者让家属来提供一些杂志也好，或者是有的时候病人情况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在许可的范围内让家人让病人听一些广播等相应的这些缓解他焦虑这样一些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实际上我们不仅仅是针对ICU 的一些病人，我们对 ICU 的家属尤其对一些意识障碍昏迷的这样一些病人的家属也都会进行相应的一些心理疏导。包括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我们在跟病人家属沟通病情的时候 包括在

0: 探视的时候，甚至我们在外出进行检查的时候，都会给家属也进行相应的一些心理疏导，因为这些危重的患者，他的家属的整个的身体负担、精神负担和心理负担以及经济负担都是非常大的。啊，我们作为医务人员来讲，我们不仅是一个医务人员，是一个专业的医务工作者，同时我们也是一名正常的普通的社会人，我们也会设身处地的从家属的角度替家属来考虑这些问题，尽一定程度的做好跟患者和家属的相应的一些沟通、心理疏导，能够取得家属更好的信任，同时呢，能够取得患者，尤其一些轻型患者更好的一些配合，对病人的整个的治疗更加的顺畅，也力争达到更好的一些治疗结果。这也是我们所有医务人员和家属共同的目的或者努力的方向。
1: 所以不光是采用这些药物哈，然后这些器械，还有呢就是咱们的人文哈，包括心理的安抚呀等等，这些手段都会来用上来安抚咱们产生恐惧啊或者焦虑的这些病患哈。那您看，就是普通人我们日常就是做好哪些预防，减少我们自己或者家人进入 ICU 的这个概率？
0: 确实是，就像我们身边的朋友有的时候在半开玩笑的时候也会说这样一些情况。我们作为现在整个的社会压力确实是非常大的，可能很多的时候忙于工作，缺乏相应的一些锻炼运动，可能包括现在的这个普遍肥胖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包括国家卫健委也提出来了这种健康减重体重管理的这样一些口号也好或者要求也好，那么我们确实作为这个更多的社会民众，我们应该关注身体的健康，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压力的这种情况下，应该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同时应该注意我们的饮食，尽量控制我们的体重，减少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种三高的一些情况，减少这种肥胖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季，那么每年夏天实际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吃烧烤、吃火锅，然后出现的这种重症的急性胰腺炎的这样一些病人，实际上发病率是逐步提高的。那么确实应该注意我们的体重管理，注意我们的健康饮食，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良好的作息习惯，也包括这种相应的一些心理状态的调整，因为现在整个确实相应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综合进行考量。
1: 就平时的话咱们控好体重是吧，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呐，饮食习惯呀，像提到就这个季节的话，您说是那个胰腺炎是吧？
0: 对
1: 啊，然后咱们在撸串的时候呢也稍微悠着点是吧。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陈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很特别的科普哈，就是呢也是让我们大家然后来了解也消除大众对于这个重症病房的陌生和恐慌吧，客观认识守护危重生命的一个核心阵地。再次感谢陈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的直播回放呢在稍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各位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本期节目的那个海报点击进去呢20分钟之后就可以看到本期节目的回放了。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示2026年保送生拟录取名单，河南省9人被北京大学拟录取，5人被清华大学拟录取。今天2026年郑州市小升初民办初中学校继续集中报名。国内方面，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 WTT 萨克勒布常规挑战赛落下帷幕，中国队在本站比赛中男单9人出战无人进决赛，女单11人正赛首轮后仅剩一人，仅林诗栋、黄友正收获男双亚军。娱乐方面，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新片《奥德赛》宣布确认引进，等待最终定档。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论坛，著名导演尔冬升谈青年导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好剧本。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张韶涵的这首歌叫做《看得最远的地方》，也把时间带到了17: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今天节目啊，是从17点钟到19点钟啊，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共同分享好音乐。当然，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时刻跟我保持互动，分享路况也可以啊，分享心情也是可以的哈。刚听到这首歌，歌词当中满是奔赴远方、拥抱光亮的期许，但是走出这首歌的旋律，咱们河南当下扑面而来的真的是实打实滚烫的热浪呀！说到今天啊，如果说非用一个字儿来形容今天河南的天气，那只有热这一个答案了。这波热浪呢是全国性的，从西北一直扑到黄淮，而我省呢恰好就在这轮高温的核心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除了河南西部山区和东南部客气的保持在30到32度，西北部呢将直接冲上35到37，省内的其他地方呢也都在32到34。总之呢，30度是基本门槛，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从明天17号开始，北部和中东部呢将彻底的红温，最高气温呢会锁定在35到38度。省会郑州呢，未来一周高温也要打卡4天，而且就是现在这一段的变化，你发现没有，朋友？就和之前的时候是有一些变化的，就是之前晚上的时候你不开空调，哎，还能挨过去，但是现在到了18号，全省多地的最低气温呢将顽固的停留在26到27度，这也就意味着昼夜温差正在缩小，从早到晚暑热是无缝衔接的。另外呢，高温之下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危险，未来3天呢，北部、中东部高速路面的温度会高得惊人，到18号局部路面的温度甚至可能会超过68度，所以开车上路的朋友一定要务必要检查轮胎，高温爆胎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朋友说咋检查轮胎到底正常不正常，就平时我们也要经常的观察一下我们轮胎的状况，比如说轮胎鼓包了是吧，还有你看那个裂纹已经老化了，还有明显你发现你单侧轮胎啊它是瘪胎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说你车内它有一个监测的一个数据哈，如果出现了一个数据异常的话，有可能提示是扎钉了，比如说扎上螺丝了、扎上玻璃了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们轮胎的胎纹比较过浅的时候，哎，这些时候我们都要注意。那开车的时候哈，你像我经常都是只管开不管修，但是开车的时候它其实如果轮胎有问题的话，它是有一些异常的感受的，比如说方向盘老跑偏抖动，还有呢车身发飘，还有呢异响，还有呢你刹车的时候它出现了跑偏，这个时候一定要关注我们轮胎的一个状况哈。朋友们今天不卖轮胎啊，不卖轮胎，只是提醒大家啊，就是面对持续的高温，尤其是高速路面的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爱车的轮胎的安全问题。那面对持续的高温呢，任何防暑提醒我觉得都是比较苍白的，只能说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水呢一定要喝够。另外呢，夏天你想要凉快一点点是吧，你又想显气质一点点，你又想穿衣服的时候这衣服它又凉快它又不沾身子，出门还不用打理，那还得是经典高级的

Polo 12。说到这 Polo 12，真的，那男同志们，你看，你开会的时候、出差的时候、上班的时候、通勤的时候 ，Polo 12真的是特别百搭。所以我们这两天一直给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 UP 商城带来专柜定制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那叫一个有型，就穿上之后啊，这个衣服它版型挺阔，上身利落，很显精气神儿。咱就是说，男生朋友们哈，本来这个男生的衣服呢，它其实款式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咱买一件或者买几件这样舒服的衣服，咱们换着穿，是吧？它版型又很好，而且呢，它不易缩水，不掉色，抗皱能力强，不需要费力打理，而且又是大品牌罗蒙，对吧？很多男士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那天选品会的时候摸到了这个衣服，它摸在手里都是冰冰凉凉的，因为它采用了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穿上非常的透气吸湿。咱家的老公，咱家的老父亲，这夏天到了，你给他买一件是吧，让他凉快凉快，关键穿起来的时候很显精气神。咱说头发再一修，哎，咱脸好好的洗一把脸，再穿上这个罗蒙的 polo 衫，那特别的精神。所以送老公、送老爸、送家人都非常的合适。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键是价格特别划算。咱们这款专柜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的吊牌价是399，但是今天咱们给到大家是买一件送一件，只需要99。没听错哈，不是99一件，是买一件再送给你一件啊，总共99，平均一件呢不到50块。我觉着吧，就这99块钱，正好一件给老公，一件给老爸。你看，一下解决家里两个男士的这个穿衣的问题，是不是？99块钱买一送一两件，但原价是399一件，专属于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特惠，咱们听友的特惠价，实惠划算。但是活动呢，只有这两天，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抢购了。而且呢，除了这个polo衫短袖之外，我们商城呢还有雅鹿男女同款的冰丝裤，99块钱两条。男士拖鞋头层牛皮厚底两穿，到手59块钱，您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维利安女孩。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是张靓颖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野心家》。最近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经常有刷到在现场来演唱这首歌。然后呢，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后来一查才知道，原来这首歌的歌词是由唐田来作词的。这首歌的气场整体显得是饱含力量，而且核心又唱出了挣脱束缚、不认天命的一种心气儿。歌词当中，你是海风，海浪也是长风，怎可以上锁呢？其实也寓意鲜活的灵魂不该被条条框框束缚住，每个人都有奔赴远方、突破自我的野心。而且张靓颖的演唱在这首歌当中真的是可圈可点，层次分明，从低声倾诉到副歌爆发力的呐喊，而且她的声音的底色下面藏着那种不服输的韧劲儿，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做人嘛，就是要勇敢的做自己，直面挑战自己。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哈，都可以从这首歌当中收获一往无前的一种勇气。说到收获勇气了，暑假马上就要来临了啊！趁着暑假的一开始，来把孩子交给我们一个星期，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三条线路啊，郑州、青岛、湖北，分别是陆军、海军、空军特色项目。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哈，就是给自己家孩儿报的是那个空军，因为孩子特别向往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这一项的特色项目的体验。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而且现在如果报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话，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所剩不多，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儿报上名了。你嫌他放假的时候在家老看电视、老看手机是吧，老不写作业、不务正事儿，你把他交给我们啊，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孩子的成长这件事情真的是牵动每一个

0: 人的心。3到18岁，咱就说这个年龄段啊，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但是有一些孩子，尤其是学龄前的一些孩子，抵抗力差，挑食，不长个，这不吃那不吃，是吧？很多家长只知道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一支一支的哈，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17:24，你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现在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呢，叫做魅力嗨不停，就是带上大家下班的时候一起嗨起来。当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有非常多好玩的互动的游戏环节哈，马上进行我们的诗词接龙。
1: 谁知寒
2: 平仄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达人，
2: 诗词达人，
1: 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
0: 欢迎各位在此刻来关注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这会儿呢，应该有很多小朋友刚刚放学哈，爸爸妈妈们刚刚接住他们哈。这会儿呢，你不妨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当中。你看，我们诗词接龙的玩法有很多。之前呢，我们是用飞花令给大家一个关键字，大家来想到哪一句诗句当中包含这个关键字，你就把这句诗句呢把它朗诵出来，回答出来。那后来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说上句，你来接下句；还有呢，就是我来朗诵一首诗，你来猜这个诗的诗名。今天呢，朋友们给我提建议了，就是我们的群里面都是热心听众呀。我每天节目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互动啊，就好心的朋友们每天都会给我提醒一些创意，所以我们今天呢提升一点点难度，好不好？朋友们说好呀，最喜欢挑战了，人生重在不停地进行挑战，挑战自我，挑战整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啊，诗词接龙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就是我来说一首诗，这首诗呢，我来说下句，你来说上句，可好呀，朋友们？那这首诗呢，我因为太熟悉了，也是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学过的一首诗哈，我不再说这首诗的名字了，我只来说下面一句，你来说紧挨着它的上面一句。哎，朋友说简单简单，你先说吧，是不是锄禾日当午？不是，我们今天这首诗呢，我不来提名字，我只来把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啊来告诉大家。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呢是此物最相思，请问紧挨着它前面的那一句是什么呢？朋友们说简单简单，赶紧啊，您把正确答案朗诵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句当中呢有一个字不太好写，哎，不过你用输入法的话比较好打出来啊。此物最相思，这句诗句紧挨着的前面那一句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算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了，有一张很好看的诗词小达人的荣誉证书等待着你来领取。朋友们，这会儿呢，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此物最相思前面那句到底是什么呢？周传雄，暖风。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5: 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大家的心情，当然也要关注大家爱车的安全状况问题。如果说咱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来来来，参加到我们618遇上端午节的万能通年终特惠活动。我今儿一上节目还没有开始说万能通呢，就有好几位朋友发888过来了啊。轻车熟路啊，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两天有活动，之前没有买的朋友，一直没有下单的朋友，纠结犹豫的朋友，年终特惠的时候咱就别再犹豫了啊。这简简单单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你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年终特惠当中。 Y 这位朋友就说了，万能通能不能跟你们其他听众一起拼拼团呢？可以呀。是这样的，朋友，就是你进入到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之后，你进入到我们的万能通的下单页面哈，您直接选两人拼、三人拼和五人拼。就据昨天的经验，就两人拼、三人拼可能速度会更快一点啊，更高效一点。你可以选个两人拼、三人拼的哈，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的金装。

礼盒或者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啊，这两款产品当中呢哪一款都是可以的哈。您直接下单选两人拼、三人拼、五人拼，您拼完之后呢，其他听众朋友在下单的时候发送八八过来，他就看到你已经在那儿等着了。哎，这个购买万能通的搭子们马上就要出现了，很快。所以就是朋友们有时候说，哎呀，我有时候觉得把这链接分享到这个同事群朋友群不太合适，能不能等你们，也可以的，你就直接先下单放到那儿，待会儿呢我们有其他听众一听到您这个团购成功了，其他呢还差两个人，这个时候其他有听众朋友们想要下单的话，咱直接发送888过来，点开链接，你直接和刚才我们那位听众一块团就可以了，是不是？大家都是奔着心中的一个目标，就是便宜的拿到我们的优质好物万能通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和金装礼盒。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就是两人拼团的话，你每个人可以减5块钱，三人拼每个人可以减10块钱。如果说你说我这有几个自驾群，哎，我往自驾群里发一发，轻轻松松凑够5个人，五人拼团的话每人立减15块，这真是不少的一笔钱呀，朋友们，满共100多，然后咱们再减15块，是不是真的是拿到了一个年中间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金装礼盒，点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然后呢你也可以把链接甩到车友群、朋友群、自驾群，拼的越多咱们省的越多，618的囤货价哈，出行前咱们养护一下爱车，一次搞定，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萧煌奇的这首歌《我是你的消防局》。

这是来自于萧煌奇带来一首歌，叫做《我是你的消防局》。越是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更要注意消防安全哈。微信平台上 Miss 张老朋友说，这么热的天，刚刚洋洋放了一首周传雄的《暖风》，感觉更热了。确实啊，就是车里空调不给力的时候，你说是不是？是不是会吹出来暖风？它为啥不给力？那有可能是积碳产生了啊！今天我们万能通618年终特惠啊，两人拼、三人拼、五人拼，咱们都有这个特价优惠活动，都能减不同的钱数。朋友们之前没买的，今天赶紧买啊！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夏天的时候还是要提示大家，高温干燥啊，消防安全千万不能大意。比如说电动车，那是严禁不能推到家里充电的，对吧？然后汽车暴晒的情况下，那是严禁不能放香水、打火机、碳酸饮料的，对吧？另外呢，如果说家里咱用蚊香啊、打火机，一定要远离窗帘、床单等物品。还有呢，就是手机充电的时候啊，不要放在沙发上、被褥上哈、被褥隔热极易激热起火。另外呢，不要选择劣质的杂牌的充电器，还有手机发烫立刻断电停止充电。哎，夏天的时候还是消防安全一定要谨记心间。除了消防安全之外啊，夏天暴晒燥热，再加上室内空调冷气，你的皮肤表面是出油的，但是你的底层皮肤却是干燥缺水的，咋办呢？选择我们爆款商城的厚天气单七件套礼盒，真的是又省钱又大牌的美妆。天气单花线系列是厚护肤线当中的高品质的系列，常年口碑在线，复购率非常的高。先说价格，天气单七件套礼盒官网原价是1780，今天的618狂欢大促，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听友朋友们专享2.2折的折扣，只要399。七件呀，姐妹们兄弟们，七件只要399哈，当中是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正装到手之外呢，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连出差出油的小样都给你配齐了，一盒到手总共是七件哈。商城会员呢还能再减5块，到手只需要394。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刚刚进行了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今天出道的这首诗啊，它是来自于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诗，叫做《相思》。所以我问了诗句当中的最后一句，前面那一句“此物最相思”，前面那一句是“愿君多采撷”，你回答正确了吗？这首诗啊，它虽然短小，但是很温柔，以红豆为寄托。红豆呢，果实鲜红，古人叫它相思子。看见红豆呢，就会想起挂念的人。这首诗的语言简单直白，没有难懂的诗句，却藏着浓浓的牵挂，是流传千年的抒情小诗。所以这首诗，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晒着太阳懒洋洋，还有加糖以及哇，今天发这个88的朋友特别特别多哈，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啊，还有 Miss 张老朋友，以及 Sunny， 还有 Mountain， 以及7020，还有 ESTEE， 还有逗号老朋友加菲猫芳芳等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请根据我。

王若琳那歌曲《有你的快乐》，其实生活当中简单的小快乐其实特别多哈，就是在你想休息一会儿啊，无聊的时候，你想哎刷一部电影，或者是刷点这个短视频哈，但是流量老不够用，出门到处连别人的 WiFi， 是不是特别扫兴？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不用再流量焦虑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哈。如果说朋友你经常户外工作，你看像我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对吧？还有呢，陪孩子上学、租房子，那出租屋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对吧？还有经常出差呀，一个月出去好几回，商旅精英们特别适合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小小的一个随身带着，放包里放车里都合适。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流量，而且呢送给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可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有了舒服的网络啊，日常细碎的幸福感也得拉满。你看这天热的时候哈，你车里边哈，有时候出个汗啊，擦个东西啊，你都少不了一样东西，它就是抽纸。抽纸纸巾真的是家家离不开的一个生活的消耗品。我一般就是逢着我们商城啊，就是给大家推荐特别划算、特别优惠、性价比高的抽纸的时候，我就一下买好多份，然后一用很长时间。真的，你说说是不是很会勤俭持家，朋友们，对吧？大家现在花钱都比较谨慎，就是看哪个纸好用、性价比又高，是吧？价格又合适，咱就可以多囤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说到云朵记了，它是专注中高端的生活用纸，自有工厂职工，而且经过了医护级的认证，达到了优等品的品质，口碑非常的出众。

0: 它做到五层加厚，采用原生木浆，拿到手啊，厚实又有质感，每一张纸都是手帕纸的品质。韧性更强，而且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纸的品质给大家做到优等级。你日常擦手、擦脸、擦嘴、亲肤都非常的安全。而且呢，它抽纸是不掉屑的，湿水之后柔韧不易破，就像一块柔软的小手帕。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次618呢，给到大家一个特惠的价格机制哈，日常在超市买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的抽纸，大多要5-6块钱。今天咱们48包共2箱抽纸，到手只需要78。今天我的节目当中下单，我们再送给大家大提的卷纸一提，里面有18卷，足足有5.1斤，一样给大家做到是五层加厚的原生木浆，优等级的品质。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只要78，到手是2箱。48包加厚的抽纸，加上18卷加厚的卷纸，一共66卷，平均一件只要1.18块。你买一次够用大半年，客厅、卫生间、厨房全部都能用，车里也都能用哈，擦手、擦脸、擦嘴都可以。家庭消耗品，趁有活动，咱赶紧下单，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年华的一首歌叫做《像青春一样怒放》，让我们听到了满是热烈鲜活焕然一新的朝气。青春呢，当然要肆意绽放，家也应该换上崭新的模样。如果说咱们家房子交房了，拿到钥匙了，接下来面临装修的问题，您把装修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哈，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一定一定赶紧领哈！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就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赶紧把2000块的家装基金领到手吧。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16号零时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专为在校大学生量身打造的2026年郑州引力计划大学生政务实践活动，现在已经全面开启报名通道。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夏播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体育方面，近日，荷兰小将边世豪携手队友斩获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二站男子4人单桨项目金牌，这是荷兰男子赛艇项目在世界杯赛事当中的首枚金牌。娱乐方面，日前漫威索尼超级英雄芯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开启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宣传活动。电影《魔方小姐》发布人生百色版角色海报，影片由文牧野监制，白雪执导，今天宣布将会在6月19号到21号于38个城市限时点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薛之谦的一首歌叫做《演员》，也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精彩节目。时间来到18:06，你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给我发信息过来，不管是路况呀，还是心情啊，都是可以的。说到薛之谦了，别人开演唱会看的是城市风光，薛之谦的演唱会上，签友们看演唱会主打一个田间地头原生态。6月14号的时候，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在洛阳举办，大量的市民呢站在玉米地观看薛之谦的演唱会。这玉米地呢，距离演唱地儿呢大概100多米，很多粉丝们就是聚集在这儿，小心的站在田边，就是没有踩玉米地哈，没有踩踏损坏庄稼，他们就站在这个田埂上挥舞荧光棒，透过场馆外的大屏来观看演唱会的实况。合唱的氛围呢被形容是真的不输场内的座位。更绝的是玉米地里面还摆放了共享充电宝，配备到位，也被网友戏称为玉米地 VIP 区，因此呢走红了网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好奇围观。这网友朋友们也都发表了评论哈，说真的秒变玉米地演唱会。还有梁宇这位朋友说，真的是薛之谦洛阳限定田间分会场。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感觉还蛮接地气儿的感觉哈。刚刚这条新闻呢，其实也是占据了这个微博的一个热搜啊，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薛之谦演唱会洛阳演唱会的一个田间地头的原生态的感觉。对于这种情况你怎么看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咱就是说啊，如果说你抢票没有抢到的话，你会像去看王心凌演唱会一样爬上那个山头上去看吗？或者说看薛之谦演唱会站在玉米地田埂旁边去看吗？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说到这两天的天气啊，真的是热浪滚滚的感觉哈，就觉得特别热，而且呢早晚的温差，就是白天昼夜的温差呢也在逐步的缩短，所以晚上的时候真的现在不开空调不开风扇真是受不了。白天的时候想让自己凉快一点，你除了啊你吹空调之外，你另外你穿一个凉快一点的冰感的 polo 衫短袖，那特别凉快，尤其是空调风在一吹，风扇风在一吹，特别凉快。而且呢这个 polo 的衬衫又显瘦又显气质，它还不粘身上，关键是很挺阔，很显精气神儿。咱就是说这个罗蒙的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你确定不给自己老公和自己老爸来一件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公众号上哈，这款衣服呢它穿上不闷热不黏腻，走路呢清爽舒适，而且它机洗不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很强，不需要费心的打理。衣服前呢还印有罗蒙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非常的利落，很精神。你搭配休闲裤啊短裤都是可以的，6种颜色可以选啊，黑色白色等等， M 尺码到 8X 尺码，90斤穿到240斤。咱是不挑身材肤色不挑年龄的哈，清凉又时尚，日常通勤出差都可以穿，送老公送老爸送家人合适不过。这款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的吊牌价是399，今天

我的节目当中给到大家是99块钱两件，哎，99块钱两件，平均一件不到50块，专属于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属的特惠价，而且这个价格真的只有这两天了，朋友们，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秒杀就可以抢购了。另外呢，我们还有男女同款的雅鹿的冰丝裤，到手两条呢，也是99块钱。你趁衣不买，你可以看看裤子嘛，对吧？总之呢，清凉专区在咱们 UP 商城应有尽有，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一切的好物只为你，那英的这首歌只因为你。

0: 这是那英带来一首歌叫做《只因为你》。那英的声音呢本来就非常的浑厚，而且又带有一些颗粒感，她的嗓音是比较独特和具有辨识度的。刚才这首歌来自于那英，《只因为你》。我们商城，我们的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哈，有很多的关键词，就是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发送不同的关键词，获得不同的产品信息呀，还有一些新闻消息啊等等。你比如说刚才就有很多朋友在发那个短袖哈，您就发秒杀过来，就是直接下单我们那个冰冰凉凉的 polo 短袖，99块钱两件。您要是发那个随身两个字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刚刚有一朋友还在问哈，说想问一下这个套餐怎么来买这个随身 WiFi？ 它是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机器价格是68，而且呢每个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你像有时候咱们的话费啊，有时候不显不显，一个月1-200进去了。所以你想给话费瘦身的朋友，或者说咱经常户外工作，还有出差的商旅精英，就很适合用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哈。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呢看完产品链接还不是特别清楚的话，您留下您的电话，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18:15，朋友们都下班了吧？您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马上我们要进行到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喽。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你会不会是那个猜歌王者呢？今天依旧有一份奖励来等待着各位进行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今天这首歌呢大家也特别熟，那我呢就不再说演唱者，就是我不再说歌手的名称和歌曲的名称，难度突然增加了一点点，盲听。哎，大家一听这个旋律副歌部分，其实就已经知道它到底是谁唱哪首歌。我不再说歌手和这个歌名啊，大家来听它的副歌部分，我会突然停下来，停下来后面那句歌词需要聪明的你回答出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看看你熟悉不熟悉呢。

就到这儿了。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哎，感情当中的那些个纠葛。所以这首歌呢，我依旧不说歌手名称和歌曲名称啊，提高一下难度，要不然有些朋友总是 diss 我说太简单了，你又把歌曲名称和歌手名称一猜出来，大家这边豆包一搜直接知道答案了。我相信我们有很多朋友，你就听到这旋律，歌词自然都能顺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熟悉不熟悉啊？来。

0: 好，就到这儿，后面呢还有一句歌词。如果朋友们你这会儿已经把最后一句歌词唱出来了，你不妨就拿起手机打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歌声唱过来，哎，发送你的歌声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说发送汉字直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朋友一定要赶紧关注一下，每天我们的歌词接龙互动环节有一份奖励给到大家哈。刚刚那首歌想退出要趁早，后面的那句歌词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想必刚才家长朋友们已经听到了我们特种兵的招募小英雄的宣传。没错，暑期开始了，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玲开始招募了。朋友们，哎，家里的孩儿啊，如果你觉得他在家老是玩手机，自律能力不强，自理能力不强，送给我们一个星期还你一个自强自立约束感极强的孩子啊。你参加这个我们的三个特色主题，陆军、海军、空军，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我们的空军特色线路和海军啊。当然呢，也有些家长说不想让孩子去那么远，就选择郑州的吧。哎，选择郑州的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现在就可以报名了。但是福利名额呢，剩的不多了。您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另外呢，你看孩子在3到18岁之间，家长特别操心，挑食啦，不长个了，是吧？等等各种各样的生长过程当中、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个小麻烦，都会牵动我们家长的心。很多家长呢，觉得孩子抵抗力差，那就补点钙和维生素吧。其实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你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您发"成长"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这首歌猜的朋友不是特别多呀，平时我们一到歌词接龙的时候都是刷刷瞬间几百条。哎呦，我今天看了看不多，那要不我再给大家播放一遍好不好？这首歌呢，我还是不说歌手名称和这个歌手和这个歌曲名称吧，大家来猜猜看哈，就是保证公平起见。我们来听这首歌，我停下来之后的后面一句歌词到底是啥，也给刚刚上车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一个机会，我们来听听看。

就到这儿，朋友们，最后还有一句，想退出要趁早。之后还有一句歌词，它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这句歌词发送出来或者唱出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诚意邀请大家，喜欢唱歌的，喜欢猜歌词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依旧是有一份奖励来等待着大家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麻溜找到我吧。18:23，请出陈倩倩，蓝颜知己。

陈倩倩的这首歌叫做《蓝颜知己》，也唱尽了纯粹干净的知己情谊。我这两天呢，我在看一部剧啊，反正我比较喜欢看那种就是以前播的经典的一些电视剧，然后翻来覆去的看，就是看那种熟悉的电视剧会有让你有一种安定感和确定感，尤其是啊，就是你开着那个剧，然后你就可以干家务啊，然后干其他的事情啊，丝毫不影响，然后他到哪一点台词的时候你完全还能跟接得上。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今天中午还在看如懿对海兰还讲说，在这红墙里面，在我寒冷彻骨的时候，给我温暖的是你和凌云彻，你我相伴多年，凌云彻亦是互相扶持，无关情爱，只有相知。所以真的就是有一些经典的电视剧，就是你百看不厌的那种感觉。时间来到了18:2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在省会郑州向你来问好。各位想要跟我聊天啊，你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就可以了哈，这是官方的找到我的一个方式哈。当然呢，各位在节目线下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在抖音当中跟我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刚刚我们来猜歌了，猜这首歌，张宇的《趁早》吗？朋友们，是不是？

0: 到老。回答正确了吗，朋友们？正确答案就是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哎呦，今天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唱歌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叫做胶囊的朋友，他的名字就是一个胶囊，然后一半是红色，一半是黄色。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1: 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朋友，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谁就要选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
0: 太好听了吗，朋友？你之前怎么没有听你参加过节目？我说太好听了，他说我自己都不忍直听，为啥呢？唱这么好听。我说那我必须得放给大家来听一听。他说哎，参与互动还蛮好玩的，是不是？我今天见你第一次参与互动，以后洋洋的节目当中魅力还不停，诚挚的邀请你来玩好吗？我们来看其他朋友啊，回答正确的朋友有孟非，回答正确了，小伟，乔乔，我们来听听乔乔的声音也非常棒，来。
2: 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
0: 哎呦，这个小味儿拿捏的刚刚好。还有 OREO 这位朋友回答正确，如果的是童伟、芋泥脑袋，还有张慧静、小熊，好久不见放空，还有新城泽林、小浩浩、张玲玲、老朋友加菲猫，还有你快乐吗，还有李森，还有佳佳 ZY 以及嘿，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那也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胶囊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恭喜恭喜。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喜欢唱歌的朋友，喜欢听歌的朋友，喜欢挑战歌词的朋友，一定要来记得下班时候就锁定魅力881，郭顶水星记。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真的是好听的不得了的音乐广播哈，24小时的随身音乐广播就在你的身边啊！现在你看听很多音乐的时候，你都得需要 VIP， 对不对？但是来我们这儿不用啊，免费 ，it's free。所以呢，朋友们想要听歌、喜欢听歌的朋友，一定要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除了你能收听到我们好听的音乐之外，还有我们非常多超棒、超赞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互动的一些好玩的消息啊，或者是游戏的一些环节。所以啊，你的下班时光一定要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当然了，白天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收听。而且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哈，你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所需要的东西，咱们需要的东西，咱们爱车需要的东西，我们都给大家备好了。你就只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为啥让大家现在下单？因为现在呢，年终特惠的活动，中间的中啊，年中间特惠的活动，我们现在发起拼团更划算。往常朋友们听到这个价格呢，觉得哎，我自己买，哎呀，能不能便宜点呢？能不能几个人一起拼呢？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开了2人拼团、3人拼团和5人拼团。2人拼团的话，你每个人都减5块；3人拼团每个人减10块；5人拼团每个人立减15块。游戏规则就是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你点进去之后呢，你点我要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如果说咱们已经有听众在上面已经开过团了，他上面比如说他团的是2个人，这个时候呢，你正好觉得价格也合适，也想参与一下团，你就直接点参与拼团就可以了。如果说咱想开一个5人拼团的，咱自己自驾群里边有好多好哥们都要买我们的万能通，你就开一个5人拼团的，您直接发开团选5人拼，这样每个人可以立减15块。也就是说咱们开团的这5个人当中，每个人都是立减15块哈，你想那省去不少钱。或者说您点完开团或者参与拼团之后嘛，把链接甩到咱们的车友群、自驾群、朋友圈，你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出行前咱们养护爱车，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现在这个年终特惠性价比非常的高，之前一直卡在这儿没有买的，今天参与一下拼团，你可以拿到一个更低的价格，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做《对不起，谢谢》。这首歌呢，讲述了一段遗憾落幕的感情，一句谢谢感念彼此相伴的温柔过往。所以说现在真的有时候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你会发现你看一部剧啊，或者说你听到一首曾经包含你故事的一首情歌，你听完之后，就是尤其在深夜听的时候，它真的会流眼泪。还有我现在有时候看一些视频的时候，就是看着看着，然后那个无声的眼泪就夺眶而出。那流了眼泪你得擦呀，是不是？所以你家里边离不开纸巾啊，朋友们，纸巾是家家都离不开的生活消耗品，是不是？所以说咱遇到啊，比如说这618的时候，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这种生活用品消耗品，我建议大家直接囤，闭眼入。为啥呢？因为一定给大家做到的是全年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是很低很低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它专注于中高端生活用纸，自有工厂职工，而且经过了医护级的认证。你就看看咱家用的纸线有没有经过医护。

户籍的认证，你一户籍认证之后，你用起来更加的放心呀，得到了很多家庭的认可。它每一张都做到了手帕纸的品质，非常有质感，没有荧光剂，没有增白剂，优等级。日常擦手、擦脸、擦嘴，非常的安心。它的尺寸呢是175毫米×136毫米，总之就是一个很大的尺寸啊。具体数字反正我也没什么概念，但是这个尺寸我们当时看了，很大一张，一抽一张不掉屑，湿水后呢柔韧不易破，就像一块柔软的小手帕。这次618呢 UP 商城直接联合品牌方给到大家一个特惠的价格机制，日常你要是买加大的加厚的一户籍的抽纸大多要5-6块钱，今天咱们48包啊，我说的是一包哈，5-6块。今天咱们48包，总共2箱抽纸到手只需要78块钱，而且现在你在我的节目7点之前下单，我们再送给你超大的一提的卷纸一提，里边这个有18卷，咱放卫生间用比较方便，足足有5.1斤，一样给大家做到了5层加厚原生木浆优等级的品质。再捋一下，朋友们，就是78块钱。啊，78块钱不到80块钱的一个价格，2箱总共48包加厚的纸巾，再加上18卷加厚的卷纸，一共是66件啊。平均的一件只要1.18块，咱就买一次能用大半年的时间，客厅、卫生间、厨房、车里都能用，家庭消耗品。趁有活动啊，建议大家直接下单，78块钱哈，买一堆，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种生活消耗品啊。就选性价比高又好用的纸品，我们给大家都已经测试过了，非常好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薛凯琪喜欢你。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张真带来一首歌，叫做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微信平台张伟伟这位朋友说，杨洋每到最后一会儿时间十分钟的时候都会放飞自己，放的都是上世纪的歌。上世纪的歌没错，哎呀，最后两首歌了是吧，放一点上世纪的歌给大家回味回味。这首歌来自于张真93年的一首歌，叫做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他把青春比作一场热烈鲜活的相遇，写尽了年少的洒脱，敢爱敢笑，抛开烦恼的自在心境。关键是年轻的时候他有使不完的劲儿啊，真的，我就觉得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用不完的劲儿，用不完的劲儿。那个时候我就给大家说，我装房子的时候我自己搬那个叫什么乳胶漆啊，搬两桶都不带累的。现在我跟你说，说到底说到根儿，我也就不会再去自己搬了。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把它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自然有人都给你干了，是不是？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给您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就发家装节过来。另外，我们还给您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是吧？咱现在过日子，你不得精打细算吗？对吧？精打细算，它不是抠，咱省一点是一点，省钱省到刀刃上，对吧？用到刀刃上。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今年装房子咱就可以直接用上了，发省钱过来。2个小时快乐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我是杨洋，再次谢谢各位的支持。你也可以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任素汐的碎碎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首个自主研发的 AI 找矿平台遇见矿落地应用，并通过实地勘查验证，标志着我省地质找矿工作从传统经验研判模式迈入到数字化智能预测新阶段。近日，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洛阳牡丹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以牡丹家加牡丹多元发展模式，形成一花带动百业共荣的良好态势。国内方面，1到5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一场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另外一场小组赛比赛中，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6月15号17:52，影片《火车眼》票房突破1亿。电影《想你了》发布烟花绽放那一天特别视频，用温暖镜头记录下杀青时刻，张若楠为金靖准备烟花惊喜的完整过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6: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说真的，给父亲或者是老公买东西啊，绝对是个技术活。你买贵了吧心疼钱，买便宜的洗两次就变形，所以给他们挑衣服就得找那种牌子好、穿着舒服、价格还划算的。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伙推荐一份满分作业，您可以直接抄，来自罗蒙男士宾丝凉感 polo 衫。罗蒙是老牌子，线下门店到处都是，品质靠谱。那这款 polo 衫呢，最大的卖点就俩字儿，凉快。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现在高温天男士爱出汗，穿上它冰冰凉凉，透气吸汗，绝对不闷不粘身，而且可以直接机洗，不缩水不掉色，还抗皱，拿出来抖一抖直接穿，根本不用熨烫，很方便。胸前呢带个低调的小 logo， 版型挺阔，穿上特显精神。一共六个颜色，从90斤到240斤的朋友都能够穿到合适的尺码。这件衣服线下品牌店399元 UP 商城您去下单吧，今天99块钱再买一件再送一件，等于是99块钱可以拿走两件罗蒙 polo 衫，折合一件40多，这价格您拿回去全家人都夸您会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目前现货不多，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家里的纸巾用着费，想省钱又想用好纸，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这纸啊，够厚够安全还巨便宜，您注意抓紧囤。这纸是五层加厚的原生木浆，湿水不破不掉纸屑，擦脸就像用柔软的小手帕，质感非常好，而且是医护级的认证优等品，零荧光剂、零增白剂，孕妈和小宝都可以放心擦。平时超市一包这种加厚医护级的纸巾至少得5-6块一包，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只要78块钱，朋友们，咱到手整整48包抽纸2大箱，现在下单再给您加赠一大提18卷五层加厚的卷纸，足足是5斤多。您算算看，78块钱一共带走66件纸，平均一件1块1毛8，买一次管大半年，厨房、卫生间、客厅全包了，全家老小都可以放心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示2026年保送生拟录取名单，河南省9人被北京大学拟录取，5人被清华大学拟录取。今天2026年郑州市小升初民办初中学校继续集中报名。

国内方面，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 ，WTT 萨克勒布常规挑战赛落下帷幕。中国队在本站比赛中，男单9人出战，无人进决赛；女单11人正赛首轮后仅剩1人，仅林诗栋、黄友正收获男双亚军。娱乐方面，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新片《奥德赛》宣布确认引进，等待最终定档。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论坛，著名导演尔冬升谈青年导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好剧本。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就想入职。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4: 喂！
0: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凭着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0: 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0: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3: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16号零时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专为在校大学生量身打造的2026年郑州引力计划大学生政务实践活动，现在已经全面开启报名通道。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夏播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体育方面，近日，荷兰小将边世豪携手队友斩获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二站男子四人单桨项目金牌，这是荷兰男子赛艇项目在世界杯赛事当中的首枚金牌。娱乐方面，日前漫威索尼超级英雄芯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开启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宣传活动。电影《魔方小姐》发布人生百色版角色海报，影片由文牧野监制，白雪执导，今天宣布将会在6月19号到21号于38个城市限时点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6号省会郑州为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旁，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世界杯来了，六月十二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每每入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音乐，
7: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8: 展开说说。

0: 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就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Better music,
5: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5: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一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

0: 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
0: 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昨天晚上的事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三个人，第一个，我想用。

0: 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2: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0: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
6: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6: 河南音乐广播。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不停。

0: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不要以为李白的诗很难背，这首《静夜思》这不就是我们人人都会背的一首古诗吗？像孟蔚的这首歌，如果你是李白当中哈，你会听到他缓缓的在念这句《静夜思》。如果你是李白，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早安八八一。此刻，魅力宝贝要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组合怎么样，小唐？经过昨天晚上抖音平台的全国主持人 PK 大赛，今天明显啊，是不是状态这个精气神不一样了呀？
0: 信心空前提升，情绪空前高涨，朋友们。今天我决定不在节目当中传播任何负能量，
1: 就是每一天都适合上班了呗。
0: 对对，
1: 每一天就是清早起来拥抱太阳，满满的正能量，是吧？哎，可以可以。不过跟大家这个回顾一下。昨天晚上，因为我知道，包括很多我们的这个各个23个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很多我们的听友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同事，包括小唐的家人朋友啊，都在为他这个摇旗呐喊，在平台上各种助威哈。
0: 没错。
1: 全国你想想，这个几百个主持人，然后这个近50、近20，昨天总决赛。最终啊，这个进入了全国的 top ten，
0: 哇塞
1: ，top ten 这个名次，你说是不是？来，这掌声，掌声，掌声，
0: 这个
1: 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感觉昨天小唐整个的这个发挥啊，包括主题啊，包括这个亲和度呀、流畅度呀，总之就是。哎，在我心中你是 top one， 好吧？
0: 你再夸我还没听够呢，再想点词儿。
1: 在评委的这个心中可能是 top one， 但是在我的心中，包括我觉得在听众的心中，你一定是 top one 的。
0: 谢谢我哥，
1: 好吧？
0: 但是还是没有完成你既定目标。你说保一争三，保三争一。
1: 不是，我是给你就是相对来讲啊，你知道，就是树立一个比较这个
0: 远大的目标，
1: 比较难的目标。然后呢，当然你知道目标的。是树大一点是吧？然后给你一个动力，给你一个压力。我是知道的，小唐呢跟这个一直以来就是，你说压力越大，然后呢这个效果越好。
0: 是，就可惜了，这次稍微有点掉地上了，因为我是个溜肩啊。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李龙也在我抖音直播间叫龙少，他发了有截图，然后还有
1: 视频，
0: 666，昨天晚上也没少观战啊。
1: 是是是，这都是在观战的同时，然后呢还录屏的朋友是吧？一看就是觉得昨天你看小唐还专门找了一个造型师是吧，从下午就开始造型了，你说这用心程度的确是，
0: 关键是咱自己化妆但实在是不太行啊，
1: 就双眼皮都贴不明白的人，
0: 就想着去全国舞台了，咱就稍微怒斥一笔巨资好不好，就是给自己来搞一搞。但是我得说一下李龙啊，你这截图截的不太行啊，我要么是急眼的，要么是撅嘴的。
1: 总之呢，就是经过这一轮的比拼，我觉得至少啊，在这个抖音平台视频直播这一块，小唐应该是收获很多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接下来
0: 收获了很多力量啊。
1: 对对对，然后呢，大家的支持、力量、经验，我觉得在之后啊，每天上午的10点钟，当然周末小唐也得休息啊，也不是每天啊，就是
0: 周日歇一天。
1: 对，周一到周六上午10点啊，大家还是多多关注一下抖音平台，然后呢，在小唐的直播间，他每天直播间也是有主题的。
0: 对的。
1: 就像我们每天，你看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新歌放送呀，有我们的这个奇怪的知识啊，还有一些热点的新闻等等。他每天的主题就是围绕着音乐，
0: 是的，
1: 特别纯粹，
0: 没错
1: 啊，毕竟是一个纯粹的这个音乐 DJ，
0: 对，
1: 就是在可能早间节目里面纯跟大家聊音乐哈，就是可能有一点怪怪的，
0: 是的，
1: 但是在直播间，在视频直播间，哎，那就非常的舒适了。
0: 没错，早上尺度小的不能说，早上尺度大的不能说的，咱们在抖音跟大家放肆的说，好不好？谢谢我托哥啊，谢谢我们所有听友对小唐的支持。如果想看到我们俩抖音账号，非常的简单，发送早安的早就可以看到托哥的抖音账号，叫做让托托想一想，还有小唐的小唐音乐电台，以及我们早安爸爸。

0: 的听友群，大家扫码入群，未来的日子咱们继续相伴，好不好？
1: 好嘞，好的，那时间到了7:08了，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再关注一下世界杯，
0: 来看一下吧。今天呢，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出现多云转阴天这样的天气，其中啊，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
1: 是的，看到今天全省各地市最高温度都在30度以上啊，相对温度没有那么高的啊，是三门峡市，今天是阴天，温度是21到31度。另外看到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啊，就是最高温度达到34度的城市还挺多的，比如说济源市、漯河市、焦作市、安阳市、许昌市、周口市、商丘市，包括鹤壁市，还有咱们省会郑州市啊，今天最高温度都来到了34度。那今天郑州市阴天，温度是25到34度，虽然没那么晒啊，但是其实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也提醒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呢，还是要多补补水，是吧？防暑降温的工作还要做到位的。
0: 没错，是这样子的。今天是周三，但是要告诉大家是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因为明天再上阴天问我。我们即将迎来3天的端午假期，朋友们还是可以多一些期待的，对不对？
1: 是是是，虽然我们休不全吧，
0: 对，
1: 目前我知道是我是在第二天可能会有半天的时间在直播间啊陪大家听歌，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一周只上4天班这个感觉，
0: 对，
1: 还是非常美妙的，
0: 非常爽的，朋友们。
1: 特别是啊，这个放3天假，而且正好赶上世界杯，
0: 对。
1: 然后我看了看接下来几场的这个
0: 比赛，
1: 这比赛啊，这个。这个还是相当精彩的，我们先来跟大家回顾回顾昨天的比赛，好不好？
0: 好，
1: 昨天的比赛其实法国队这个登场了，就是很多朋友其实因为前天嘛各种爆冷，对于这个就是特别是亚洲的球队，大家刮目相看了。然后昨天是法国队塞内加尔，我们看到啊，姆巴佩厉害了，他进了2个球，然后呢总比分是3-1，法国胜了塞内加尔，然后姆巴佩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超越梅西了，
0: 好厉害，所以就是毫无悬念的一场比赛了。
1: 是，然后今天早上6点开踢的是伊拉克对阵挪威啊，现在目前的比分是2-1，挪威领先，然后哈兰德的首秀啊，很多朋友其实今天也是起了个大早在关注这场比赛，但是今天最最核心的比赛在上午9点，
0: 就
1: 是我们俩一下节目啊，然后无缝衔接，
0: 对，
1: 是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这是梅西领衔卫冕冠军的在这一届世界杯的首秀。
0: 是的，捏的这算是个软柿子吗？咱们也不知道啊。反正上午9点，朋友们如果不忙的话，如果你是球迷朋友，其实可以时不时的关注一下战况。
1: 对了，那到了这个咱们的假期，从周五开始，周六周日啊，就是咱们的第二轮比赛了，包括 A 组的第二轮啊，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墨西哥对韩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觉得因为东道主嘛，是不是？因为韩国还有这个在上一场比赛的表现，我们的还是实力很强的、
0: 其实亚洲现在这几个球队目前来讲没有任何败绩，就是韩国、日本，然后还有伊朗，
1: 是，
0: 然后还有谁，韩国、日本、伊朗，
1: 反正、
0: 反正就是没输，
1: 没输。然后另外啊，这个到了周六的时候，早上8:30，这个时间非常好吧？8:30是巴西对海地。
0: 哦哟，那这一场就，朋友们呢还说些什么呢？五星巴西如果再赢不了小小的海地，
1: 海地现在可被称为这个加勒比海上热浪，也很厉害的。就是今年你知道就是冷门太多，所以
0: 像那个佛得角、库拉索，
1: 对对对，千万不敢小瞧啊。
0: 好的吧。
1: 然后到了周日也是有很多经典的比赛，比如说像荷兰对瑞典，你看成衣军团对阵北欧海盗，另外德国在周日也会这个迎战科特迪瓦，这是德国战车历史上第一次啊这个对阵非洲大象。另外啊哈，像在星期天还有一场比赛，我觉得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突尼斯对日本，这是日本再次迎战突尼斯啊，迎战老对手了，这也是。所以说在假期这3天可以看的这个关注的比赛还真的蛮多的。
0: 那就这样了，朋友们，所以假期3天是不是更期待了呢？边吃着粽子边看比赛。 赛啊，就有朋友问了，想问一下你们端午节发了什么，说出来让我们羡慕一下。我们发了值班，

0: 在路上的朋友呢，都可以啊冲一波我们这个随身 WiFi， 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啊，用不完的。那三大运营商是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随身到恒定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1: 然后回复成长呢，是能看到我们领航商城的氨基丁酸的饮品，这是专门给小朋友的。之前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有朋友说我这大朋友能喝吗？不行，3到18岁啊，助力孩子成长，提升免疫力，这是国家新批准的一个营养元素。在里边呢，我们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酸酸甜甜的。家里也有小朋友的，可以关注一下，发送成长就能了解了。
0: OK， 接下来这首歌，这个怀旧的味道就是浓浓的了啊。
1: 对了，
0: 这是2003年的一首老歌，来自李志敏。
1: 朋友的心。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钻石糖来自 Elva 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你想想糖本来就挺好吃的，它又是钻石的。我们小时候哥你有没有见过那种真的做成像钻石一样的糖，它是一个戒指的形状，上面还有一个戒托，然后上面是一个很大颗的透明的钻石，其实是糖做的，
1: 然后可以戴在这个
0: 戴在手上
1: 然后
0: 一边一舔放在嘴里，就像它像一个奶嘴一样，
1: 这个画面感还真挺可爱的。你别说
0: 对
1: 小时候我觉得就是印象比较深的糖有两个，一个就是跳跳糖，我觉得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哇好神奇啊，
0: 对，
1: 这个糖竟然能在嘴里跳。另外一个就是那种叫变色糖，它可以

0: 可以把你的舌头变颜色
1: 啊，变蓝色，
0: 对，就是还就是当时会觉得哇，好玩什么，但是现在想想就是色素真的很
1: 全是
0: 好超标啊，
1: 我们没有
0: 好不健康啊，
1: 对，没变成阿凡达也是吃少了。
0: 好了，时间到了7:23了啊，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世界杯昨天的一些赛程哈，其实截止到昨天，因为昨天进行了这个比赛有两场，也是啊，这个咱们的亚洲球队这个。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是1-1啊，握手言和了。然后昨天上午的9:00是伊朗对新西兰，然后伊朗是两度落后两度追平，也是2-2追平了。所以到截止到昨天，咱们亚洲球队怎么讲，就是创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全部保持不败。
1: 对，五支队伍2-3
0: 啊，
1: 哪两胜呢？澳大利亚2-0完胜土耳其，韩国2-1逆转捷克，拿下两场胜利。三平了就是日本逼平了荷兰，卡塔尔战平了瑞士，还有刚刚我托哥提到的沙特打平了乌拉圭。
0: 哎，
1: 不管是欧洲豪强还是南美的劲旅，亚洲队伍全部都在他们身上稳稳拿分，彻底打破了大家心里亚洲球队世界杯陪跑的这样一个固有印象。
0: 是，然后大家其实就是仔细想想啊，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运气了啊，而是亚洲足球实打实这些年的一个整体的蜕变。以前我们看亚洲球队大多就给人的印象就是体能可能不太足啊，技术相对粗糙一些啊，面对欧美强队只能被动的防守啊，有的时候疲于招架啊。但是这一届的世界杯你明显看出变化了，亚洲足球的这个整体性技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是肉眼可见的提升啊。
1: 是的，比如说日本很流畅的细腻的传控体系，韩国坚韧的攻防节奏，还是像沙特卡塔尔稳扎稳打的防守反击，其实每支球队都有自己清晰的战术打法。
0: 哎，
1: 球员们也不是在盲目的拼身体了，因为说实话在体力上就是咱们这个亚洲的球员，其实如果你要去跟非洲的球员相比，那还是稍微有那么略逊一点的啊。这个不得不说这个人种的优势非洲球员还是在的，但是我们会懂得合理的把控节奏，抓反击的漏洞，而且还会有高压逼抢，更重要的是面对世界强队丝毫不怯场，敢对抗敢突破敢打硬仗，抗压能力跟大赛心态都成熟了太多。
0: 是，另外一个关键点我觉得是这个亚洲足球青训还有留洋体系终于在这一届是开花结果了，球员的个人技术、比赛的视野、对抗能力全面升级，再也没有那种比较明显的实力的断层啊！各大队伍的整体的水平都在稳步靠拢世界的主流足坛。
1: 你这样说，我其实真的感觉与有荣焉。
0: 嗯，
1: 即便我们现在啊没有办法为国足摇旗呐喊，但是亚洲的我们也感觉
0: 哎，
1: 还
0: 是
1: 挺惊艳的啊！
0: 是
1: 但是首轮的经验只是开始啊，因为接下来小组赛还有两轮，对吧？还有两轮，
0: 对对对，
1: 亚洲球队还有超多的焦点对决值得紧盯。后续呢，韩国将会迎战东道主墨西哥，挑战中北美强队的实力；日本呢会对战突尼斯，只要拿下胜利，大概率稳稳锁定了出线名额了。
0: 是的，
1: 沙特对决的是西班牙，澳大利亚迎战美国，卡塔尔冲击小组晋级赛资格，每一场都是关键的生死战。
0: 是，所以让我们一同期待接下来的比赛啊，亚洲球队能够延续什么样的一个火热的状态啊，稳住这个不败的势头，冲击更多的胜利，突围小组赛。好的，时间到了7:27了，关注完了世界杯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家装节啊。那我们和华普装饰一同打造了一个品质家装节，最近如果您准备装修或者身边有装修的朋友啊，不妨来报名参与一下，因为我们这次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工期90天，延期1天是赔200啊，这样的福利不要错过，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欢迎大家回复家装节，回复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然后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你任何想说的内容，都可以找到 Tony 跟小唐。
0: 是的，
1: 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是一个周三小周末，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离端午假期越来越近了，朋友们打起精神来。
0: 是， 昨天啊，这个 UP 长城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加厚的抽纸，很多朋友都在冲，都说特别划算，因为是我们的这个618的一个福利啊。今天我们是不是要再次上线一下？
1: 是的啊，这个云朵记的五层加厚抽纸，它是专注中高端生活用纸，自有工厂职工的，而且跟大家介绍一下品牌啊，它经过医护级认证的
0: 啊哈，
1: 口碑非常好，很多家庭都喜欢买，已经是优等品的品质。那五层加厚呢，依然采用原生木浆，拿到手厚实有质感。但它之前我们买过那种小包纸巾，它被称作是手帕纸，对吧？它很多也就是三层四层的，咱们这一层是五层，你就可以知道了，它拿出来就是一个柔软的小手帕一样。表面采用了物理压花的工艺，韧性更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纸的品质啊也是很好的。日常擦手啊、擦脸啊、擦嘴啊，亲肤也安心。而且它是加大的尺寸，一抽一张不掉屑，湿水之后柔软不易破，孕妈、宝宝、敏感肌的朋友都可以用。
0: 是的，想要冲我们 UP 长城的各种福利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今天这个价格特别划算啊，今天这个价格48包一共2箱，到时候只要78块钱，而且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超大题的卷纸一题，18卷，足足5.1斤，一样给大家做到的是加厚的原生木浆。来，我们总结一下，78块钱啊，朋友们，78块钱，48包加厚抽纸加18卷加厚的卷纸，一共66件。
0: 是的，好了，那回复秒杀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听听歌啊，这首歌来自汪峰，
1: 一起摇摆。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8: Good morning,
9: 早安，
8: 早上好。

0: 去寻找来自牛奶咖啡带来一首歌。此刻早安八八一，我们的 DNA 组合跟大家寻找一下本届世界杯的一些冷知识啊，
1: 哎，
0: 就是希望大家跟朋友们聊世界杯的时候，哎，
1: 有的聊，
0: 有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儿。嗯，
1: 比如说，跟大家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冷知识呢，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哈，
0: 哎，
1: 它有个绰号叫做“三重浪”，
0: 一浪一浪又一浪，一浪更比一浪强。
1: 是，很多这个球迷就非常好奇，为什么要起这个绰号呢？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讲明白啊，
0: 嗯，
1: 就是顺带我们也给大家拆解一下它的硬核科技的亮点。
0: 是的，首先说名字由来吧，大家都知道本届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注意啊，三个国家，
1: 嗯，
0: 所以球的英文名字叫做 Trionda。
1: 哎，
0: 这个 TRI 代表的就是数字 triple 啊，
1: 对，
0: 就
1: 如果三，
0: 对，如果你打那个，
1: 嗯，
0: 如果你打游戏的话 ，double kill。Triple
1: kill， 对的
0: ，tree 代表数字三 ，onda 在西班牙语是海浪的意思，所以组合起来就是三重浪，
1: 啊，
0: 刚好应对三大东道主携手办赛的特殊意义。
1: 是，这个球身是红色、绿色、蓝色，也分别代表三个国家啊，印着这个枫叶、雄鹰还有五角星专属的符号，四块拼接皮的这个流线造型呢，也像层层的翻涌的浪花一样，视觉和寓意完美呼应了它这个名字，就是三重浪。
0: 是的，这个球最出圈的是啥呢？并不是它的外表，而是它内置的传感芯片。
1: 嗯，
0: 比赛前必须无线充电才能投入比赛，跟手机似的哈。里边搭载了高精度的传感器，每秒能够采集500次球体运动的数据，同时呢，实时同步给了 VAR 裁判系统，专门解决就是越位、触球这样的争议判罚。
1: 是，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以前肉眼呢分不清球员有没有蹭到这个皮球啊，或者脚尖是否越位啊。现在这个芯片啊，毫秒级的捕捉这个触碰的瞬间，搭配球员这个自身带的这种追踪的设备，实现毫米级的精准判定，大幅减少赛场的争议，让这个判罚更加的客观也更公平。
0: 是的，就是科技助力了
1: 啊。
0: 我们再来说一下外观跟材质上的科技亮点吧。它是世界杯历史上拼接块最少的用球，
1: 啊，
0: 我们刚刚不说四块拼接的球皮吗？
1: 对，
0: 已经是最少的了，
1: 啊，
0: 而且全程采用的是热粘合工艺，没有凸起的缝线。
1: 嗯，
0: 那球面的这样一个设计，导流深槽跟细腻的压纹，不管是雨天的湿滑场地还是高速远射，都能够稳住飞行轨迹不变啊。球员的盘带呀，射门抓手的球抓球的手感啊，也会更好一些，
1: 是
0: 不会出现那种飘忽失控的电梯球，
1: 对，在空中来回摆动啊。
0: 嗯，
1: 这个芯片啊，里面的芯片采用的是这个悬浮设计，不会破坏这个球体的重心，所以踢球的手感还有普通的这个专业比赛啊，这个用球没有什么，就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差别的，兼顾了智能还有这个竞技体验。最后大家非常关心它的产地啊，我们也帮大家查了查，这个三重浪它的产地呢，就是咱们中国，哎，实打实的中国制造，
0: 是的，
1: 在广东深圳的专业工厂生产，全套的工艺品控都达到了国际顶级赛事的标准，实现了世界杯顶级用球中国制造的这个量产的这个智是智慧的智啊。
0: 对，所以朋友们你看了，又有中国元素了，有喇布布，有马宁，这一次还有咱们的球，
1: 中国造球，
0: 就是，对，就是没咱球员。哎呦，一个小小的足球把流体力学、智能传感跟精密制造全部融合，既贴合了三国合办的赛事主题，又用科技解决了赛场判罚的难题，也算是本届世界杯的大家看点了啊。
1: 是是是啊，就是每一场比赛啊，大家现在就是关注这个比赛用球三重浪，其实它每一颗球里面都藏着

0: 满满的行业的这个新技术啊。好的，时间到了7:43了，了解完了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小的冷知识过后，我们再来关注关注我们的这个
1: 那个特种兵
0: 夏令营吧，好吧。夏令营我们是成功举办第十年了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打造的，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有三个特色主题啊，分别是陆军、海军和空军，分别是在郑州、青岛和湖北啊。现在我们有一个重金补贴的机制，比如说6天的这个陆军特色线路，补贴过后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啊。现在我们的福利名额只剩150个左右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位就可以直接报名。
1: 发送的关键词是特种兵，期待给家里面的孩子报一个合适的线路啊。有在郑州的陆军、青岛的海军，还有湖北的空军，我觉得那个空军应该是好玩的。
0: 对的，
1: 好玩的同时也能长见识啊。
0: 是因为空军有这个模拟风洞体验啊，还有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啊，各种 VR 体验等等啊。总之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特色项目都是特别多，大家记得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当然想要装修省钱啊，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听到后海大鲨鱼
1: 猛犸。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881，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五块钱的伞，来自 Chili Chill 带来的一首歌。
1: 是的，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7:52啊。下雨的时候打伞，不过这两天看郑州的天气还是挺闷热的。这样的高温呢，脸上就容易出油出汗，像女生上妆就容易卡粉起皮，怎么办呢？小唐，
0: 有办法啊，朋友们。因为刚刚就有朋友在说了，说哎呀，你们那个纸买了，还有没有其他好物？有，家人们。那出汗的话，我们用一个水油同补的林清轩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的正装来带给大家，好不好？
1: 好的，
0: 这是林清轩他们家的实力派单品啊，大家都叫它小金珠烹盘水。水油同补加上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的精华水，也是林清轩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了。里边每瓶都含有2150克的山茶花油凝珠，用钱摇一摇，专属的微流控油珠悬浮科技，能够让这个水油不分离，脸上一抹它就化水了啊。这个清爽不黏腻，加上专研的配方技术，让活性成分快速渗透，深层滋润咱们的肌肤肌理层。坚持用呢，毛孔细腻了啊，从内到外散发自然的光泽，油皮啊、干皮啊、敏感肌啊，男女都能用。
1: 就是我，你知道我听过这个你的介绍以后，我首先觉得是啥吗？就是这个山茶花凝珠啊，是2150克。我觉得这个研发的这个团队啊，应该处女座的朋友比较多，
0: 太严谨了，
1: 非常严谨，有零有整，2150克山茶花油的凝珠啊。跟大家说一下，日常的这个精华水60毫升，买一瓶要129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618大促啊，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价，现在60毫升只要99，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等于说两瓶正装到手，林清轩家的山茶花小金珠的这样的精华水，只要99块钱，
0: 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家人们，咱们无惧跟关琦比价啊，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这是我们跟品牌方摩来的特价活动，只有这两天，
1: 是的，
0: 只有这两天，卖完就恢复原价了。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来下单，不然的话你就得原价买了，原价一瓶129，今天两瓶只要99。
1: 再来听到万能青年旅店
0: 山雀。

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16号零点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郑州小升初民办初中已结束报名。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的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体育消息，FIFA 在本届世界杯强制推行的补水暂停插入广告模式，引发全球足坛巨大争议，成为最受关注的体育焦点之一。娱乐方面，周杰伦最新 MV《女儿殿下》出炉了，这是周杰伦为小女儿量身打造的作品，曲风古灵精怪，俏皮疯癫。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